0: 之上呢，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地坛，因为一本新书刚刚出来，叫《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读懂500年地坛的华夏文脉。
1: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从明代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

0: 非常的漂亮。格威龙也第一时间把这本书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哈，拍到了这本书的图片。0821BJ 说了，今天下班就要去买，因为这本书也是刚刚新鲜上市的。有关地坛，很多朋友像7758，还有像阳光也都发来了分享，包括玉溪影城、5434JP 等等等等。啊，这个陈明迪说终于聊到地坛了，欢迎二位老师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本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伟文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讲这个北京的这个皇城哈、讲了有一段时间，就给我们讲北京的这个皇城，它这里头的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关系有一些什么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这本新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聚焦了地坛500年的变迁，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到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呢？
1: 这个呢还真是有这么一个机缘。如果大家现在到这个地坛公园去玩呢，在这个地坛公园这个北天门里边呢，有一家这个新开的书店，叫我在地坛。这个书店的这个创始人彭明榜彭老师，他呢是我的朋友，他呢有一次就问我说，这个地坛呢，这个现在呢，虽然说以前这个老先生们也一直研究这个皇家祭典啊，这个祭地的文化，但是呢如今呢大家正在重新发现地坛，不再像80-90年代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大家现在正在由史铁生啊，由新的这个文化植树啊，认养树木等等，这就是一个更加全民的年轻的这个文化风潮正在兴起。
0: 是，
1: 我们能不能有这么一本面向大众的专门讲地坛的书，不只限于史料啊，不只限于这个历史信息，更多的面对大家现在对地坛的好奇心呢？他说你能写这么一本书吗？我说这个我来试一试。这个最终呢就呈现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本幸会地坛。
0: 幸会地坛。然后后面的关键是那个题儿副标题，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就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就体现这种年轻人的感受哈。
1: 对。
0: 是为什么是叫到这个地坛看海呢？因为地坛现在有一片很特别的这个区域，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也是网红是吧？
1: 对，这现在大家其实地坛有这个到地坛去呢有好几个可看的，我看每每这儿聚着一波游人，看看什么呢，有找那个有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小松鼠，这个有白色的小松鼠，可能是找他呢，也有可能呢在一个固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坛的东门附近，内坛东门靠南边一点，长枪短炮的大家都对着坛墙拍呢，下午的时候，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特别著名的这个景观，叫这个地坛的海。这个海呢，其实呢，并不是真的水，它正好是这个夏天太阳比较高的时候，从西边照过来，在这个坛墙的这个砖之间呢，形成了一个波光粼粼这么样的一个
0: 效果，
1: 对，一个效果。如果要是在远处拍过去呢，就好像是一片这个松林边上边大海的这个波涛一样
0: 啊，
1: 这个景呢就一经发现，这也是几年前了。
0: 对，
1: 有一位他这网名叫小贺同学，是一个在这个小红书上面他发现了这么一个景观，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地坛的海的人，之后那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要来看一看。
0: 地坛也愿意打造他们这就是契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喜欢的这样的一些景观哈。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钩超老师，您看完这本书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最开始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新奇，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城从元明清一脉相承，包括李老师之前写作的皇城历史文化也是围绕着建筑本体和他所从事专业考古这个角度来进行介绍的。那么在中轴线上面呢，像天坛啊、社稷坛等等这些建筑，由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的推广，大家呢非常熟悉啊，天坛祭天呢，社稷坛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作为重要的中轴线上的皇家祭祀的地点啊，大家呢经常可以通过游览呢，通过历史的文化的学习能够掌握，能够了解。而地坛恰恰是北京城坛庙文化当中被大家所忽略的，因为第一它不在中轴线上，但是实际呢地坛的历史文化和天坛的历史文化在很多程度上又是高度的集合的，因为这个呢一会儿等李老师介绍到地坛形成历史就和中轴线有紧密关系了，所以很多人呢学习了解中轴线恰恰忽略了地坛。而地坛呢它的文化又非常特殊，

0: 是对地坛历史了解的一本非常重要的通俗的普及读物，所以通过这个书就可以把地坛的形成历史文化和地坛所独有的文化符号，包括全民现在经常去往地坛进行打卡的首选地这种历史文化进行了高度的串联，是一个学习了解地坛古往今来的非常好的一本普及读物。所以呢，我也向黄老师推荐了，也向各位读者推荐李老师所著的这部《幸亏地坛》，绝对值得您购买阅读。
1: 嗯，您看，您刚刚说这个地坛看海这个角度，陈明迪就给我们发了，他说有一张图说这个角度的墙面远看确实像海。葛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说这本书是这个一本叫地坛的这个通识性的读本，是吧？
2: 对，
1: 是献给来到地坛的人们的一份贴心。

0: 很有一套的哈。嗯，然后543次 JP 说了，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天坛最大，月坛最小。7758说了，地坛是明清两朝帝王夏至祭地的皇家坛庙，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赶着夏至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出来的很及时。向着阳光说，地坛是我国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规模仅次于天坛。玉溪营城也说了，它是始建于明代，是皇家祭祀的专属祀地，现今这个以春节庙会和我与地坛书事而闻名京城和四方。有关地坛的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地坛坐落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侧，国家四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地之坛，与城南天坛一北一南，对应天圆地方、天南地北的传统宇宙观。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造，次年首次举行皇家祭地大典。明清两代帝王每年夏至到此祭祀皇帝之大地之神，祈求五谷丰登、国土安宁，连续祭祀381年。乾隆年间大规模扩建整修，奠定如今建筑格局。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
0: 朋友们对地坛有很多的这个记忆。543次 JP 说，我们家就在月坛公园附近住，

0: 也都是在夏至这一天，所以呢，大家其实
1: 为了在春节哈、啊、给大家这个添一个景儿，也是不容易。
0: 对，那实际上古人呢更怕的是这个热，
1: 嗯，
0: 因为祭地的时候，就大家想象像现在这样的这种很暑热的天气在那儿祭祀，其实古人怕的是热，
1: 嗯，
0: 怎么要在这儿祭祀大地呢？首先就是，大地呢，它是一个负载万物的一个存在，我们的脚下就是大地，
1: 嗯，
0: 所以呢，从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国的先民们，就意识到就是大地和上天一样是有它的神格的，因为它，不仅承载万物，还喂饱我们的肚子，长出的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所能够收获的粮食都是从大地上边长出来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祭祀大地的传统。最早呢，传说了这个皇帝，他呢就是在这个泰山

0: 说咱们就在国都附近建造一座，按照古礼建造一座方丘，
1: 嗯，
0: 也就是后来地坛的这个雏形。那祭祀在什么时候祭祀呢？就是在夏至的时候祭祀。
1: 嗯，
0: 说为什么在夏至这个祭祀大地，在冬至祭祀这个上天呢？就是对于地坛来说，这个大日子是在夏至；对于天坛来说呢，这个大日子是在冬至。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认为在冬至这一天呢，恰恰是天最短的这一天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开始。因为第二天天就开始变长了，
1: 对。
0: 而夏至这一天虽然很热，
1: 嗯，
0: 是一个这个盛夏的开始，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白昼就要变短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夏至这一天呢，其实蕴含着对于秋天的一个期待
1: 啊，
0: 因为
1: 对于收获的一个期待，
0: 对。对，就尽管夏至其实肯定不会是最热的一天，
1: 嗯，
0: 夏至这才哪到哪儿啊？这个
1: 现在入伏才真热呢，
0: 这才刚入伏，已经大家热成这样了。啊、这个夏至其实永远不是盛夏，但是其实在夏至这一天，先民们通过观测这个天象，知道说白昼的极致已经过了，
1: 嗯，
0: 尽管接下来还会很热，但是终究我们会有一个秋天，到时候大地就会回馈我们。所以呢，在夏至这一天祭祀大地，就有一个对于阴气复萌的一个期待。
1: 嗯，所以这是这个地坛的这个来历哈。
0: 对，
1: 嗯，那么说到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坛，大家也都说了，明清两代它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很多朋友都在这儿发了。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地坛，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北京的地坛呢，其实咱今天说这个有天坛、地坛，
1: 嗯，
0: 实际上这一对儿概念，出现的呢相对晚，是到了这个明代嘉靖时期。明代最早的这个制度呢，跟其他的历朝历代呢不太一样。这个虽然大部分是历史时期都是有天坛、有地坛，
1: 嗯
0: 嗯，按照古礼的这个规定，这个天坛在南，这地坛在北，但是呢，在明代初期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对于这个制度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1: 嗯，
0: 一开始呢，原本也是天地分祀，天地各在一坛，结果呢，等到了洪武十年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安排不妥，因为每次呢去这个

0: 这个建都史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他自己的这主意很大。这个大祀殿的祭祀从此停掉了。天地日月各在一郊，正好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呢也是这个
1: 春夏秋冬
0: 。这样一来呢，就整个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格局就跟这个天地的这个节令就产生了联系，于是就一直留到我们今天了。
1: 哎，这个还真是很有意思哈。
0: 对，
1: 也幸亏有了这样的变化，就是让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会更加丰富哈。
0: 没错。
1: 啊，真是，这个燕翎给我们发了这个地坛的这个建筑布局，是非常的这个独特，方形的布局，天圆地方，什么天青地黄等等哈。还有这个七七五八给我们发了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图片，圆丘的图片啊等等，陈明迪也说到了地坛又叫方泽坛，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一颗国槐，认养人叫铁生的朋友余华，后来人家那个地坛说，后来余华说是不是他认领是吧？
0: 对，其实是大家数这个独
1: 有们，就是数了一个这个名儿，
0: 独有们这个非常仰慕他们，然后给他们各做了一棵树。
1: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的也是反映了大家的一份情怀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地坛，高超老师其实也是研究咱们北京的这个民俗哈，有很深入独到的研究。
2: 因为这个嘉靖皇帝啊，在明王朝当中对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改造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刚才伟文老师也提到了，嘉靖皇帝啊，从他的出身到他继承皇权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很有意思。那么他所实行的我们称为叫大礼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形成的祭祀文化，包括他对太庙的改革，包括对中轴线上建筑改革，最为核心的就是对天地坛的改变。把天地坛一拆为二，建圆丘祭天，建方泽祭地，同时呢在东郊西郊朝阳门外和阜成门外又建了日坛和月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24节气当中的重要节点都有祭祀活动的这么一种从民间信仰到皇权稳固的一个皇家祭祀场地的设立。而他所执行的整套的祭祀礼仪的改变，可以说对明王朝中后期的从统治到文化传播都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段过程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过程，可以说这里面包括大臣的这个谏语啊，包括皇帝的抉择呀、等等，影响了后世，包括明王朝中后期甚至清王朝统治都直接由嘉庆皇帝所设立的这种祭祀环境而有所改变，而且它是对中国可以说祭祀文化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所以这个历史朝代是非常有意思。而在历史朝代当中所留存下来的诸多古迹，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月坛公园、日坛公园、地坛公园、天坛公园，虽然现在都变为开放性的公园了，但是它本身所负载的历史古迹都保留下来了。那么祭坛和它的相应的附属的

0: 那大地之神是大地之神，社神是社神，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
1: 嗯，
0: 于是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些坛庙共存于今天北京。
1: 玉溪营城说，大地之神也是众多土地爷的总管吧？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
1: 然后上周重霄还说了，后在远古代表帝王的意思，和现在理解的皇后意思是不太一致的，是吧？
0: 对。
1: 啊，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社稷坛，葛威龙就已经把这社稷坛的这个图片给我们发在了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社稷坛是在中山公园，
0: 没错。
1: 嗯，好，那我们运河之上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一聊。

0: 世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地坛营建背后藏着怎样的朝堂纷争？千年祭祀文化如何滋养当代人文景致？运河之上，让我们踏古寻韵，读懂地坛里的500年华夏文脉。
1: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到底地坛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了解吗？那么说到刚才伟文您说到这个坟阴后土祠，上出重霄这位朋友还说了，他说这就在山西南部运城的万荣，位置紧靠黄河和汾河，是祭祀土地神的祖祠。万荣的飞云楼世界闻名，和山西北部的应县木塔被称为南楼北塔，世界木构的双璧，
2: 没错
1: 是吧，大家一下就找到了。七七五八

0: 上下都是黄色的琉璃。天坛呢跟这个类似，实际上外围的建筑等等都以绿瓦为主。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圆丘坛整个就是用蓝天青色的琉璃砌的。
1: 嗯，
0: 整个这个坛就是天青色的。
1: 嗯，
0: 这个跟现在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汉白玉和青白石为主，它不再是那种颜色了。
1: 嗯，
0: 怎么改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到了后来呢，这个琉璃砖呢它容易破损，它不仅容易破损呢，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它特别的滑。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古人祭祀呢，它不像现在大家，天也亮了，然后天气挺好，大家就去天坛地坛玩一玩，溜溜弯。这古人祭祀都是半夜就要，皇帝半夜就要开始行动了。等到祭祀的时候，可能这个夏至这天还好啊，天蒙蒙亮。冬至在天坛那就是摸着黑祭祀的，所以这个夜里头呢，它冬天
1: 日坛的祭祀也是一大清早的，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是，
0: 对，它是要很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夏至大家可以想象啊，走在这个琉璃砖面铺的这个坛面上啊，
1: 嗯，
0: 它特别的容易出溜。
1: 哎呀，
0: 这个天坛是冬至的时候，可能上面还会有冰，这个琉璃。

0: 然后有一个问题，这个玉溪营城问说，他说我作为听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北京的几座坛庙的级别是怎么排序的。他说我只知道天坛的位次应该是最高的。
1: 对，没错，在这个四个坛里边呢，天坛肯定是

0: 这个四点的这个核心礼仪呢，就叫三献礼。
1: 嗯，
0: 三献礼呢，就是呢，进三次爵，相当于这个给这位神奉上三次祭品。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叫爵成三献礼当中，这是元朝人的一句诗。
1: 嗯，
0: 就是再隆重的礼仪呢，这个三次进爵之后呢，哎，也就该结束了。
1: 可以了，
0: 哎，这个是有始有终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在今天咱们日常的这个

当时的京兆尹薛笃弼，薛笃弼呢，名字好像虽然陌生一点，他呢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时正好呢，这个，来北京呢，这个出任北京的地方长官，他作为这个京兆尹呢，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这个人想法很多，他就意识到，市民是需要公园的。这个我们公园不仅仅是来玩了，是要健身强身健体，是要读书，是要讲演，要练习表达，是要练习如何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他非常渴盼说这个北京的市民能够成为这个体力学识知识精神上面都很强健的人。所以呢他呢虽然在这个出任北京地方长官很短时间，但是他又改造地坛，改造这个鼓楼，改造鼓楼为明尺楼，要用鼓楼呢前面有展览来记住近代以来咱们中国的这个很多国耻，这个要其实是要激发大家这个强身健体，保家卫国自强的这个精神。其实这样一来呢，地坛呢他就设计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地坛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呢虽然如今并不存在了，这个体育场是在地坛内坛的西南角。体育场虽然也有老照片，它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体育场啊，但是呢里边你说要玩球啊，有什么运动啊，还都有

0: 地就是平等的关爱我们所有的人。那地坛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这个包括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河北省立农事实验场，在这儿要培育种子，咱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白马牙那个品种，这个玉米啊，一说白马牙，它就是在最早在地坛的时候本地化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跟公众福祉一直是有长足这个联系的这样的一座公园。
1: 所以郭老师他是特别接地气儿，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到地坛来看海哈。
2: 对，因为地坛呀，从刚才伟文老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朝形成了祭地文化之后独有的

0: 岩的皇家祭地坛庙，到几经劫难浴火留存的古建遗存，再到如今市民休闲游乐的城市公园，地坛跨越数百年，实现了从皇家礼制禁地到百姓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也特别感谢李伟文老师携幸会地坛一书和勾超老师一起带我们跳出文学固有的印象，以详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和匠心的手绘，其实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讲，还有您的很多手绘哈，在书里头解锁了地坛的厚重历史，古今相逢，文脉长存，古老的天地礼制、匠心建筑规制依旧在时光中静静诉说着古都的底蕴。愿我们往后漫步园中，既能邂逅市井烟火，也能读懂千年礼制文脉。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
0: 真的，这个朋友们说了，玉石云城说，和其他听友一样，自己也订购了李老师所著的这本书，从中知晓北京专。

0: 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保障职业学院的这个属性的是我们北京市所公办高职院校，这个行业办学的背景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实际上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它是由这个人社局是行政主管，那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北京市教委，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有了一个双重的加持。那对于我们来讲，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行业办学的特色，而我们的行业呢恰好是这个北京市人社局，也是负责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就业呀、人才啊等等方面的这些工作，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背景吧。那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讲，它其实就意味着它有更强的这种就业保障，还有在专业选择上也还是能够对接到我们的北京市的产业发展。就培养模式来讲，前面其实也说过，我们是按照这个高职的一个特色来进行培养，那么它其实也更具有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其实学生的发展情况还是非常好的。那从就业来讲呢，一方面人社系统它本身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就业的政策，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学生在校期间，我们会跟昌平还有丰台还有海淀相关的这些这个人社局来进行合作，那么在每年的我们有两个周的这个实践周的时间，他们会到我们的学校做，或者是做现场招聘会，或者是做这个宣传月，或者是做这个实训营。那这个实训营其实也是非常受学生的欢迎的，它相当于是学生在这个上学期间就能够从简历的如何去写简历，如何去应对招聘，然后如何去面试，然后有一个真实的职场的要求和真实的岗位提供到我们的学生这里。所以其实我们的就业是要更往前走一步的，这是我们从这个人社的背景来看。

0: 我们在做这个中国特色学徒制，那么在学徒制当中呢，我们的学生是一边读书然后一边去实习，就是采用了这种工学结合的形式。我相信杜主任他们肯定也会有这样的形式。那么学生呢，他是和我们的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合作，或者是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说我们会和中智会和 FESCO 会和这个惠博进行合作，那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在上学期间去他们那儿去进行实习，来体验真实的岗位、真实的工作，然后再把这些真实的感受带回到他的学习过程当中，那么他的专业上的学习就会更有目标性，然后也能够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的学生能够跟我们的老师说哪些东西正好是你上课的时候讲过的，然后哪些东西说哎，可能我们在实践当中跟您讲的不完全一样。还有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工会，跟昌平工会，跟昌平的仲裁，跟朝阳医保、朝阳社保来进行合作，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培养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叫企人就业指导工作室，也是北京市的名师工作室，我们把这个职业指导也会提前的带到我们的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贯穿整个的他的学习期间，所以其实这个也对我们学生后续的就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学生他在最后经过这样3年的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他也可以选择升本。那么升本的政策呢，北京市基本上我们的高职院校都是一样的，特别优秀的学生他是可以有这个升本的机会的，应该是专业排名前15%，然后也有一些会选择其他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升本的这样的一个学历的提升。另外更多的学生还是直接进入到工作岗位当中，那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些公司，我们在前期有合作，那么后续在就业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机会。
1: 也就是在很多可能本科院校还在给学生们讲绪论概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深入到了行业内部。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上学的时候用到的软件，都是跟我们实际就是在业务当中用到的真实的软件是完全一致的。
1: 那咱们今年学校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整体计划是多少？就是排除了这些已经自主招生完毕的这些计划名额，那一般会分布在哪些专业呢？
0: 我们学校今年有15个招生专业，然后呢招生计划是355个，我们面向的主要就是河南、河北、黑龙江、新疆还有内蒙古境外5个省，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市也有这个招生计划。我们在境外5个省投放的是254个招生计划，总共是355个，那么在北京还有101个统招的招生计划。专业主要是覆盖到我们目前全校的所有的专业，其实相当于都已经覆盖到了。从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们的民生福祉学院，他的养老啊、家政啊、托育啊、护理啊都有招生。那我们这个城市安全管理专业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劳经学院，我们的5个专业都是面向所有的考生开放的。
2: 每年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选择比例比较高的专业是集中在哪些专业？
0: 因为我是在劳动经济管理学院啊，所以其实其他学院的情况我不是知道的那么清晰啊。但是总体上，北京的孩子，在前几年当中报考这个劳经学院的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社保专业，其实在北京是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大家觉得他的行业背景更清晰。就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那么在外省市的话，一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会更受欢迎一些。近几年呢，我们的劳动关系管理专业，就我们这个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它其实括号里边也是劳动关系方向，所以劳动关系专业它的热度在持续的增加。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叫职业。

0: 这个专业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被录取的，因为它现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广，它也是教育部新设专业，
1: 就是就业服务指导。
0: 职业辅导，职业指导与服务。
1: 哦，职业指导与服务啊。
0: 对，
1: 其实北京的孩子，刚才您讲说，好像社保相关的这个专业。
0: 对
1: 啊，选择的比较多是吧？
0: 是的，
1: 一方面解决自己就业的问题，其实还能解决家里边亲戚朋友的很多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贾院长所在的这个劳动经济管理学院，因为您所在的这个学院呢，它也是我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这个王牌院系了啊，涉及到的专业呢。从人力社保再到劳动关系再到刚才我们说的新增加的像就业服务几个业务线全都涉及到了，那么这几个专业各自的核心赛道是怎么区分，对于家长和考生来讲有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这个领域的他会有一些混淆，给我们大家分别解释一下，就是他未来他所对应的就业的方向具体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设置的专业是对应的是人力社保的业务，它的人力社保的业务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人力社保劳动关系就业服务，那么我们呢其实对应的这样的四大业务领域设置了目前是五个专业，五个专业呢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括号劳动关系方向）还有职业指导与服务，还有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叫劳动关系管理与服务。那么实际上它是完整的、严密的对应了我们人社局的四大业务领域。那这四大业务领域呢，在我们学院当中，其实我们是现在是以群建院，我们共同形成了人力社保专业群。在专业群当中呢，所有的专业是共享师资的，共享实训资源的，这个实训资源包括我们的校内实训资源和校外实训资源，也同时会共享我们的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所以实际上确实是我们的五个专业有很多的交叉点，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群，群之间的连结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在办学当中，包括我们学生在就业当中，它其实是可以有这种交叉就业的这种现象，比如说我学社保的，我最后可能干的是人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具体到我们劳经学院当中的学生的就业率接近98%，这些孩子们究竟是落在了什么样的单位？
0: 实际上我们最近几年的就业去向来看的话呢，从整体来看就业相对来讲哈还是分散的，因为我们其实您能够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啊、社保啊、职业指导啊、

0: 社保中心，这个还是比较集中的。社保中心我们去年是8个人，医保中心应该是也是有大概6到8个人这样的一个体量吧，这还是比较集中的情况。稳定的就业或者说跟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啊
1: 体制内
0: 相
1: 关
0: 的呀，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仲裁呀、工服中心呀、医保中心呀、社保中心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就业服务站呀，等等等等。我们也有些学生他考社工、社工证，然后会回到社区，这个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就业，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体制内的一种就业选择。
2: 刚才介绍的也都相对比较完善了。现在您这样吧，最后的时候我们给考生家长一个可以参考的分数区间，因为我们应该是从24号开始就要填报专科批的志愿了。
0: 这个分数区间确实很难哈，任何一个学校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很难说清楚今年自己的分数区间在哪儿。每年的竞争情况其实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我觉得可以参考两个，一个就是往年的录取分数，这个在我们的招生那个平台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每年的录取分数是多少。还有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今年本科的一个录取位次的情况也可以去反推高职的录取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大的类别上，比如说像杜主任这边他更多的可能是工科类，我们相对来讲偏文一些，那么这两类他在今年的录取上大家的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本科的录取情况，然后来判断我们高职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以往的数据和我们现有的信息的一个综合判断吧。
1: 学校的官网是可以能够找到往年录取的相关数据，
0: 对，已经发布了。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学校呢为大家进行高职招生的咨询，大家呢仍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要请进的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招办主任杜刚主任了。杜主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北信职的时间了，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学校我们今年的高职招生的总体情况。首先呢也是先从学校的属性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是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 A 档的建设单位，隶属是北京电控。行业办学这一块和其他的市属的高职院校，我们的区别在什么？
3: 我们学校呢，可能跟甲院这边稍微有一点区别。我们这个上级主管单位是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呢也跟甲院这边一样，也是归北京市教委来进行指导。从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北京电控集团它是一个大

0: 通过这个集团的指导，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变化。
1: 嗯，
0: 这些变化其实跟贾院这边一样，其实职院校来捕捉产业的这个升级变化的趋势，都是为了进而指导我们的人才培养、课程改革。因为最终职业教育，刚才还是第一个问题主持人问的，我们培养的人他得有人要，是吧？那我们就得去问企业，你到底要什么人啊？产业要什么人？人家要什么人，我们转过来培养什么人。所以从办学性质来讲，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的市属高职，我们在这个产教融合和这个校企合作里有天生的集团特色内的内生优势。嗯，因为我每年学校呢，大概毕业的学生在3000到4000人左右，这些呢毕业生呢，其实他可以享受更多的集团内的企业的用人的这个单位的这个
2: 辐射、
0: 辐射，对，也可以优先由我们这个北信推荐到下属集团的大型国企来进行就业。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考生和家长比较

0: 入职啊、入校就入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这个主持人我觉得抓的这个职业教育的特色非常非常典型。这个也跟各位家长和领导汇报一下呢，就是其实今天选的甲院，其实我们两所院校是北京市第一批啊入学即入职的签约单位，但是呢，就像贾院说的，我们可能更偏近于这个工科啊，贾院这边偏是文科，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

0: 学来进行实践，实践完再继续学。那二前两年是这种交替的方式，而我刚才表示的一就完全进入到了这个真实的企业的上岗过程中，最后一年是完全在企业来进行带岗，来进行实践的。而且最后一年企业还会给学生发放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1: 这几年整体的就业率怎么样？
0: 这个还是得这个感谢北京市这个高精尖产业对学校办学的一个极大的助力。像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科类啊，商科类可能稍微弱一些，工科类的就业率都应该能达到95%以上。而且就业的性质，我们大概所有的应该都是在市有的市属的重要的国企单位，这些单位的保障还是对学生的权益保障还是非常可靠的。
2: 听众也在问说，这个北京职今年扩招了吗？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统招的相比去年还有一些
0: 缩减
2: 啊。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叛逆，爬架子上又扭屁股，然后滚木头上耍杂技，就搬了新家高兴。所以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特别多福星的各种杂耍，还有很多丝滑的小连招啊，什么翻滚呐、遮跟头啊。这现场的游客反正一边拍视频一边说哇哇，反正我昨天真的是不停的在看熊猫。
1: 是的，反正就是特别丰富啊。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这几只熊猫宝宝它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有这个看起来的效果的话，您就别光看图片了，您可以去那个现场溜一溜走一走。然后同时呢，我好像看到了今年也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园的25周年，
0: 所以要征集老照片吗？
1: 哎，是的。同步呢，大家还会关注到一些比如说重磅上线了这个小熊猫的生日季，还有森林音乐季等系列活动。所以大家去那儿呢，不光可以看动物，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种珍稀的比较特殊的一些熊猫啊之类的动物，和常规的一些野生动物啊，不是野生动物了，算是动物园的动物。
0: 是野生动物，它野生动物园吗？
1: 对，也是对，确实是野生动物。那、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音乐可以听啊、还可以给这个小动物们庆生，就像刚才那个翻跟头的小家伙，你也能在那儿看到，所以是我们夏天不错的一个好去处。当然，我们也特别推荐您今天在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里，将您和过去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的照片，或者您过去生活当中很有记忆感的一个老照片分享给我们。您可以做文字解释解释，您在哪儿和谁，这段记忆它怎么精彩，怎么难忘，都给我们说道说道，
0: 晒晒记忆中的老照片啊！哎呀，大家开始翻相册了，包括也找资料了。我先来念一下已经发来的一些老照片吧。特别有意思。向二生呢是发了国博的展品，应该是四羊方尊啊，这是国博的我们的这个。
1: 应该是
0: 镇馆之宝之一了哈。这个鸣笛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晒出了2007年7月小学毕业的暑假照片。他说去了全国农展馆举办的卡酷全卡通动漫嘉年华活动，见到了小神龙俱乐部的主持人池帅哥哥，这是我和他的合影留念啊，满满的记忆。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向阳儿生刚才说了国博的展品，同时还有贺京说了我的棉袄，发了一个小棉袄、哦，应该是小时候穿的，这个棉袄感觉都已经有点岁月斑驳的痕迹了。
0: 但他这个棉袄很有设计感，你看他这个棉袄，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是想看这些老照片的，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啊，下载以后首页呢有正在跳动当中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直接进入以后在聊天室里就可以看到了，是。应该是橙色的是吧，橙棕色的，上面有各种各样彩色的花纹，比较泰国风味的，你感觉没有？
1: 然后那个、确实是
0: 它那个扣子比较有特点，就是一边是扣子，另一边呢它是一个木耳边的这么一个衣襟、然后扣上。
1: 哎，确实这个款式还是蛮独特的。然后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衣服，或者您小时候感觉有没有，就经常说潮流时尚是个圈嘛。
0: 对，
1: 小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那喇叭裤，我看近几年就稍微有点这个就是
0: 回潮
1: 啊、回潮的这个趋势。然后包括很多的单品也是、尤其一些国外大牌经常发布一些那种时尚单品，让我看不懂，什么塑料袋儿呀那塑料鞋呀，
0: 编织袋啊、
1: 对，编织袋呀，
0: 某驴牌的它有编织袋
1: 确实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感觉大家小时候这个年轻时候都很潮好啊，大瑞刚才也说了，发了他爸小时候和他的同学，然后同时丢丢小幸福也发了一张应该是在床单上拍的照片，这应该是我怎么看着像鞋拔子呢，
0: 那有点像啊，
1: 有点像
0: 鞋拔
1: 子
0: 吗？
1: 也有可能是牛角的那个刮痧板、也有可能，
0: 有可能是爸爸打他手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戒尺吗？
1: 对，也有可能随便发了一张图片。总之，
0: 跟我们解释解释。
1: 是的，
0: 哎，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今天我们的视频有点黑屏啊，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导播老师徐英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视频的机器它那个储存满了，
1: 内存满了，我们得倒来倒去，这两天
0: 我们倒来倒去，我们也格式化了一下，也麻烦徐英老师帮我们把视频关一下，再重新开一下，看能不能视频马上就能恢复。好多朋友说我要改成收音机来听，别着急，我们马上来处理这个问题。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时开放了物品转让的渠道，大家也可以将自己需要物品转让的信息发送过来，同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聊一聊老照片里藏着的那些老故事，纪念的那些老情怀，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奋斗当下。

0: 孙子。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哎，张伟，你记忆最深刻的一张老照片里是什么内容、啊？
4: 一张就是狮虎山、啊，还有一张，因为我是在浙江绍兴长大的、啊、我们绍兴的孩子，每个绍兴的孩子都在绍兴的儿童公园有一张类似于咱们在北京孩子什么陶然亭公园、啊、那个大雪山、嗯，还有我们的那个大象滑梯的
3: 地标
4: 的，就是在儿童公园里有一架小飞机模型。
3: 哦，小飞机，
4: 我们每个孩子。哎，能坐进去，但是得收2块钱，我记得
3: 啊，那挺有商业头脑。

0: 北京的，当然北京地标也很多啊，可能有些朋友他年轻时候或者小时候也在外地待过，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标。
1: 乐坛你有什么照片？草原上骑马吗？刻板印象。对，
0: 还真没有。我第一次骑马都年纪不小了，可能第一次骑马都已经11、12岁了。
1: 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内蒙古的小朋友都是骑马上学的。
0: 那要是家里有匹马或者随意能找到马场，那也是富贵人家。
1: 那不是一般家庭了。
0: 对，不是一般家庭，一般家庭有辆车，有辆摩托车。哎，但是在草原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骑摩托车的人特别多。基本上我看到的现在仍然在放牧的牧民啊，就是这种现代化放牧的牧民，摩托车是必备的，因为泥地呢，它四轮的那个抓力会不强，而且机动性不高，而且在牧场上来回行走呢，这个机动车的速度和四轮车是一样的，同时也没有驮货物的需求的话，所以摩托车是我从小见过比较多的。要说到一张照片的话，我想想啊，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去。哪个地方来着？是海南，是天涯海角吗？然后就是
1: 天涯海角，
0: 对，
1: 回头，
0: 对，去旅游的时候，家里人，我们一家人在天涯海角那儿留了。为什么能记住这个呢？是因为小时候的大多数照片它没字儿嘛。然后那会儿刚识字儿，发现这天涯海角这个石头它很斑驳啊，有一些裂纹，然后仿佛印证着某一段这种这个沧海桑田、刻骨铭心的传说。然后又写着天涯海角这四个字儿，我就记住了。这个是不太内蒙也不太北京的一个回忆，一下干到南头了，干到海南。
1: 我以为是东北的朋友，每个东北的朋友都有一张天涯海角的童年照。
0: 哎，是的，不都说了吗？这个海南已经是东北人的这个第二精神故乡了。
1: 是的，
0: 因
1: 为在东北它特别冷，所以好多在东北生活的朋友到冬天都会到海南去
0: 过冬，跟候鸟似的。
1: 对，所以这东北朋友在海南真的是特别多。说到这个带字儿的照片，那我从小就有照相馆的照片嘛。
0: 哎，是。
1: 张维一周岁留念，张维二周岁留念，三周岁就一直有，
0: 跟打卡似的。
1: 包括现在的小朋友也有去中国照相馆或者是大北照相馆 啊，就我们家孩子到现在每年从百天开始
0: 啊，
1: 周岁，然后每一年他都会有一张大北照相馆的照片。
0: 是，
1: 我每年还保留着，就是虚光的这个黑白的这么一张大头照，就老是跟咱们小时候，包括很多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小时候是一样的那个照片的这个感觉。
0: 是，就跟贺青刚才发那个棉袄的那种气氛和氛围是类似的质感。那你有没有刻意的想让孩子拍一点就是你在他同龄时候的那种氛围和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差感出现？
1: 老照片是吗？
0: 对对，类似于那种
1: 可以修啊，现在都可以修出来。
0: 哦，也是啊，修出老照片的质感。
1: 对，现在有很多照片就是说，哎呀，回到80年代的感觉啊。所以有时候征集老照片，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看一下当时自己的长相。
0: 是的，
1: 更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生活的状态。比方说以前70、80年代的老照片，那我看到很多我们长安街上都是骑着自行车。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北京的老照片，大家在春秋天都还蒙着头巾。因为那时候风沙特别大，
0: 确实，
1: 所以这是一个标配。但是慢慢的你看就没有了。然后前两年我才翻那个老照片啊，包括我们在大北照相馆门口每年还会照一张，我们都戴着口罩，这也是很有时代记忆的。然后慢慢的你去看那些老照片，你就会想起当时的时光。包括现在我们说在动物园里的老照片，哎，你也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养动物啊，包括原来的生态理念是这样的。但现在又改了。
0: 对，就是满满的回忆都潜藏在时光的每一个细缝里面。而且之前呢，我记得2019年啊，当然比较久了，之前有一场叫时光大篷车的这么一场怀旧的这么一场展演或者展会，里面你看我这个图片里

0: 已经不比六了，过去一打电话就比个六，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像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呀，我爱我家里面都是比个六，感觉时代的记忆确实是让我们留下了很多，包括这种木质的，看像我这个图片里，
1: 木质的桌子，
0: 对，木质的桌
1: 椅，课桌，
0: 而且上面一定要有裂纹和划痕，
1: 嗯，
0: 这样才够味儿，而且当时的课本呢，基本上都是。

0: 蛙的呈现，那个大黑炮惊天震响，美味零食就出现了。
1: 哦，是
0: 爆米花。
1: 每次我不一定买，但一定会看。
0: 哎，你小时候有过自己背着米，然后给他，然后给一定的加工费，他就还把那个，要不就是玉米粒的话，就是玉米，就是爆米花，
1: 玉米花。
0: 然后如果是大米的话，就是大米花。
1: 哦，
0: 然后他还可以给你做成长条的那个米花棒。
1: 哦，叫米老头那种的。
0: 对对对，但是更长，特别长，跟甘蔗似的，拿在手上可以吃。
1: 自己真没背过原料，但是一般看的就是爆米花偏多。每次其实它好不好吃，其实真说起来的话，它和电影院那种就是焦油啊或者巧克力味焦糖多的，其实味道是差点意思的。
0: 哎，但是不应该爆那个大米花爆的最多吗？
1: 我还真没见过爆大米花。
0: 这也有南北差异吗？这在南方。

0: 那个自行车轮胎上什么内胎外胎都把它拆开来、
1: 哦、
0: 就很有过去那种什么都自己动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而且我记忆比较深，我估计很多朋友记忆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工作证好好的拍个照、嗯、而且既是一个人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或者工作技能的一种展现，你一辈子的这种成就的罗列，我觉得也代表了一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和记者也有自己的工作证，然后那工作证可能也经过了很多的更新换代，然后包括一个技术工人他的工作证也出现了变化，就包括身份证其实印象特别深，以前身份证
0: 一代二代都不一样，
1: 对，都不一样，但是总归就感觉那个很薄，
0: 嗯，
1: 让你就塑封一下、
0: 嗯、
1: 一个小纸片一样的感觉、嗯、
0: 您看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后台转让物品就有老物件蓝，他首先要转让老物件水壶挎包
1: 啊，
0: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水壶，就是老式的那种军用水壶、
1: 哎、
0: 但他特别说明，因为我们不让大家转一些军队的用品、
1: 嗯、
0: 他说这是劳保用品啊，他不是军队用的、
1: 嗯、
0: 请大家放心，
1: 只是长得像，
0: 对，他就是一个、嗯、看老的墨绿色的、
1: 啊、
0: 上面有那种米黄色的帆布袋，然后上面那个拧的那个盖儿是宝蓝色的哈，
1: 对，
0: 这个军用水壶，然后还有一个帆布的，也是那种军队绿色颜色的这么一个挎包，
1: 嗯，
0: 然后他说要转让这两件物品，有需要的联系他，他没有写价格啊，
1: 嗯，
0: 185-1369-1896，185-1369-1896，还有一件物品他要转让的，我觉得有特别特别有年代感、
1: 嗯、
0: 有记忆感，说转让塑料的搓衣板，
1: 哎呀，对，这玩意儿啊，
0: 小唐你用过搓衣板吗？你家
1: 我真还用过，大概在4岁的时候用过搓衣板，
0: 嗯，
1: 因为那会儿
0: 你4岁就自己洗衣服了，
1: 因为我妈想锻炼我嘛，
0: 嗯，
1: 再加上那会儿确实，我觉得4岁的时候是99年的时候，洗衣机好像有了那东西，但是好多人还坚持手搓，哎，完了这个词儿怎么放到现在就是有别样的这个双关意味，
0: 就是不用 AI 的，
1: 对，现在指的是
0: 不用高科技的，
1: 对，人工
0: 手搓，
1: 列代码呀、嗯、生化面呀，干嘛？但是当时人手搓基本上都是搓衣服，好多人就觉得至少内衣得手搓嘛，因为内衣放机洗可能和外衣混洗就是不太干净哈，所以我那会儿4岁的时候第一次用搓衣板，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没那么好用，因为我洗袜子可能它太小了，搓衣板得搓大的它可能能借上力，尤其对一些这个身材比较娇小就是力量比较娇小的女性，它可以垫着来，但是搓衣板其实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一个工具啊，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说到搓衣板你都会想着贵搓衣板对、
0: 嗯、所以还真是那个，哎，小塔你那个搓衣板小时候用的是塑料的还是木头的？应该是木头的吧、
1: 哎、对，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觉得就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木的、
0: 嗯、
1: 因为木的有分量，而且它搓起来不会形变，
0: 有劲儿啊。
1: 对，那个塑料的容易形变，如果用的是、
0: 嗯、
1: 但是我见到的塑料的还是偏多，可能也是塑料的好存放、
0: 嗯、
1: 那木头的可能太占地儿了，
0: 便宜，而且木头可能会发霉 啊、
1: 嗯、对， 啊，对对对，那个潮气以后就是家里容易爬虫子 啊。
0: 哎呀，这说到刚才有朋友转让那个老的军用水壶哈、啊、Snoopy 说军用水壶我们小时候都用过，春游的时候装满水和挎包一左一右的背着，
1: 哎呦，
0: 那刚才那位朋友转让的，这个蓝这位朋友转让的就是一个挎包，
1: 是的，
0: 一个军用水壶。

0: 尺子，还有老手表，还有老的照相机，还有手电筒，还有景泰蓝首饰和老粮票，还有各地的门票。哎呦，这老粮票现在可真的是收藏了。各地的门票我倒知道有很多门票的收集爱好者，包括我们公园门票
1: 啊，
0: 到现在为止都有很多朋友他会去买那个实体的门票，尤其是每年像烟台的樱花季啊，对吧，大家会去买那个樱花专属的门票。香山红叶节也会有实体门票，就是给大家收藏门票的朋友使用的，他们都不愿意用那个电子码，就专门去买一块、买一张票，
1: 保留了旧有的习惯。
0: 对对对，它也是一种收藏。
1: 是。
0: 然后这些朋友，这个朋友的老物件比较多，但是他没有写得很清楚都有哪些，希望您呢回头也发点图片，对吧？然后他说，有意者请加我微信13520987169，13520987169。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像照相机，如果是老的胶片相机还能不能使用啊，你要看一看，
1: 自我确认。
0: 老的胶片相机也很多都是记忆了，老手表尤其是就懂行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1: 看还能不能转得动了。当然有些手表也不用转，时间定格在那一刻也挺酷的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确认好再交易比较好。我这儿呢也有一个老物件，大家一看这桌子应该就能想象到是那种棕褐色直线条纹相叠加的圆形的老式的
0: 折叠桌吧，
1: 折叠桌，
0: 这是能折起来。
1: 对，那个架子还是那种蓝绿色的那种架子，
0: 钢管。
1: 对，一般我感觉我刻板印象里很多
0: 小时候，对，
1: 家里面吃饭一家人就围在这个桌儿，基本上
0: 就在电视机前，
1: 对对对，然后
0: 对
1: 边吃饭，然后
0: 边看电视，
1: 边唠嗑。折叠圆桌是35元至45元，然后有需求者可以再议价，高是77，圆直径是90厘米。是王先生，他的联系方式是15601367942，15601367942。如果您没听清也没关系，晚些时候呢，我们会把相关的内容，比如说物品转让和征婚交友的信息，汇总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推送里面。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好，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在这个宁静的夏天哈，应该今天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京城帮帮团继续为您服务，我是张维。
1: 我是乐达。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进行物品转让啊，因为我们昨天是为大家进行了家装的项目。

0: 正好俩人的需求，一个是求购，一个要转让老门票，哎，要是能俩人能够交上朋友，把这个想要的东西也互相给联系上了，那真是太好了。
1: 是的，以物结缘啊，您一买我一卖，我们互相帮忙，
0: 一买一卖交朋友，
1: 哎，找乐子，是这样的。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其实转让的这件物品呢，估计大家也有的需要，因为到了夏天嘛，这个穿着要清凉一些，凉快一些。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女士全棉帽衫啊，特凉快，然后是XL号的，165左右，也就是身高哈，可以穿，现价是43元，同时还有全新的女士夏天穿的九分裤，它的臀围是32，腰长是2.4到2.5，可以黑色面料，是舒适的，价格50元，电话是17800189629，17800189629，有需要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还有很多朋友转了很多老物件啊，包括很多人的

0: 我想到网上看看，
1: 穿上衣，好先得很忠诚，是吧？像个大耳朵矮人。反正我现在这个帽衫这个词儿，马上就会被网上的这个去年前年了，前年流行的这个歌给洗脑了。
0: 对，基本上现在大家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这个帽衫两个字和那个歌就无缝的就衔接了？
0: 是的，其实好多时候语言呀、啊，包括过去的回忆，也潜藏在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里。比如说，嗨，多新鲜呢！您说。对吧，还没听说过，您感觉就到茶馆里了。
1: 没听说过
0: 啊，对，没听说过，就偏东北，往东北走了。
1: 比方说只要有人说那个人山人海，我马上就会见，哎呀，人山人海，锣鼓喧
0: 天，
1: 就
0: 鞭炮齐鸣，
1: 就马上就会出那个小品、啊、白云黑土那个小品
0: 的
1: 词儿就出来了。
0: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
0: 对，
1: 就那个人山人海这几个字，我是带着那个这个赵本山和
0: 宋丹丹
1: 的那个音调，我看那四个字我就带着那个调，
0: 感觉那四个字都不能写得方方正正像方块字了，都是那种

0: 味道怎么样？
1: 你听我
0: 给你吹，我吹，我吹。
1: 对，然后包括还有那个萝卜开会，这哪是群英荟萃，这是萝卜开会。
0: 对
1: 对，这些回忆呢，都会潜藏在你记忆里的某些角落。它因为一个物件，因为一句话就被打通了。
0: 对，今天早上我编早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呢，哈，早间版的时候，我就看今天是6月初4。
1: 哦，
0: 然后我马上想啊，后天就是6月初了，6月6啊，就春季里开花，6月6，对，就马上就这词儿就出来了。
1: 是，那我刻板印象啊，我还以为南方的很多朋友们他不太看春晚，
0: 平剧平戏是不是？
1: 啊，对，还是以平剧或者
0: 就不大看平戏哈。
1: 啊，对，
0: 会看春晚，就是春晚是我们所有全国人民的记忆，
1: 啊，
0: 但是可能有一些梗或者有一些口音。不是非常明白，比方说包饺子，
1: 哦，
0: 那我们小的时候我有一张老照片，就
1: 是
0: 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一块是边看春节联欢晚会边搓
1: 糯米团子吗？
0: 糯米团子
1: 啊，对，
0: 都没有馅儿。
1: 我就记得南方好像很多朋友们对于糯米类食品的喜爱或者重视程度约等于北方的饺子，
0: 就我们正月初一的早上就是吃那个糯米团团，
1: 啊，
0: 就比现在大家在超市可以买到的那个酒酿小丸子要大一些，
1: 哦，
0: 但是又没有汤圆那么大，
1: 饱腹感强一些，
0: 里面没有馅儿，然后或者呢就是正月初一吃年糕，年年糕，
1: 哦，
0: 就是这两个兆头。
1: 哎，对，其实我个人特别不理解的一种吃。

0: 厌嘛，然后我小时候被那个膏折磨过，然后我统一就对那种年糕，虽然它是白的黄的不一样，对，粘牙上，粘喉咙眼上，我给阴影到了。
1: 但是小朋友啊，尤其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

0: 团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后大家完全可以发过来。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一篇帖子上面都有我们的群，我们还有才艺展示群，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才艺展示群啊，在我们的群里，大家可以发我们的歌曲什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展示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展示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大家放出去。哎呦，说到这个老物件，我发现我们物品转让里的老物件真不少、
1: 也不少。
0: 但是有些老物件呢，它有记忆，但是有些老物件我们要提醒大家
1: 有风险啊，
0: 真的是不一定给大家转。
1: 哦，
0: 比方说我家的这个老手机
1: 啊，对，
0: 除非你是有记忆的，我说过去的老摩托罗拉、老什么爱立信，你收藏的
1: 诺基亚，
0: 对
1: 啊。
0: 但你说我家今天有个老的煤气灶，老的电热水器，对不起，你
1: 走气走火
0: 的，
1: 对
0: 吧？
1: 一定要注意。
0: 超过八年的，按照我们的市场规定，它就不能够在商家买卖了，
1: 入市了。
0: 对
1: 对。
0: 那既然这样，大家转让物品的时候呢，也要说明白。当然，您要是不介意，你说我非要，那咱们也是一个平。

0: 罐呢是北京大牌的某品牌的拔罐器。哎，这个家里有需要这个拔罐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拔罐器应该是不用动火的，应该是比较安全哈。
1: 气罐。
0: 哎，对，气罐。肩颈酸痛呢一拔就松，然后全场这个低价清仓，这是说的跟商家一样。速联 130-2125-9186, 130-2125-9186。咱刚才不是说这种回忆里的一些行为都是手搓出来的吗？这条包是手搓的，它肯定不是 AI 生成的，因为很明显有着这个主人原本的这种语态和语调的感觉。
1: 哎，有些朋友那个语气语调是特别逗的，就一念出来你能看出这个人的性格。
0: 是有的朋友就写，就说他的价值你懂得。
1: 对，还有一位朋友是，我记得忘了是哪位朋友，他写物品转让的时候，因为我今年做物品转让非常的少啊，从去年开始，所以，但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偶尔上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他一直是断句，比方说他是这样的，转让。全新拖把原价有，就它每一个地方都有
0: 空格段还是顿号段，
1: 那个句号或者是逗号，
0: 句号段有点猛，
1: 对对，然后说现价39元，就是他这样的特别有意思，
0: 很郑重，
1: 跟诗一样，就你念那个语气语调
0: 啊，也像发言一样，今天我们
1: 他把每一个气口都用标点符号标出来了，
0: 很正式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这转让的是全新的这样物品，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家里能用上啊。他说转让全新手腕式的血压仪，质量挺好，50块钱，是全新的。然后他还发了图，我看看他这个血压仪是什么牌子的。这个牌子他拍的比较模糊啊，还真是看不。你看到牌子这儿，他手抖了一下。
0: 对，英文的。

0: 可能是不是前面，我记得前面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1: 这个内容，有一个照片是不是，
0: 对、嗯、我可能斯努比说的是类似的话，但是可能没说到这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她说的是夏天那个有个白色的木箱，上面盖着厚厚的白色棉被、啊、小

0: 有那个木箱子嘛，
1: 啊，是
0: 上面盖着棉被的。我们里面还会卖一样东西，绝对是北京的朋友，包括乐塔小时候没有。我们卖甜酒酿。
1: 啊，哦，冰饮。
0: 对，甜酒酿，
1: 啊，手搓冰饮。
0: 就是，因为江浙喝黄酒，绍兴喝黄酒，
1: 啊，是发甜的那个
0: 吗？它会有那个酒酿，包括现在我们大家吃那个酒酿圆子，什么酒酿红糖水啊，醪糟，对，就那个
1: 蛋花。
0: 我们小时候就买那个酒酿。
1: 觉得香香的，甜甜的，
0: 对，但那个吆喝我要吆喝完了你们也听不懂，
1: 那就 是听个新鲜呗。
0: 他就叫丁酒酿，要不要，
1: 是冰酒酿的意思，
0: 就是甜酒酿，要不要，
1: 丁是甜的意思，
0: 对，
1: 丁
0: 丁酒酿后面是要不要，他会降下来一调，
1: 哦，像有个反差一样，
0: 是。然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吆喝是那个收甲鱼背，
1: 哦，
0: 甲鱼骨头，就是他也会说干恩贝有没有，就甲鱼贝有没有，所以南北的吆喝它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南方它的吆喝它会有特别高的音调，
1: 语调变化特别急，
0: 一下就特别掉下去了。
1: 对，北方缓和一些。我对关于吃的的吆喝我记忆不太清楚，但是清洗油烟机我这个是经常听的，就是我不知道北京怎么叫，反正那边清洗油烟机
0: 修
1: 理煤气灶，
0: 哎，这个现在都有。
1: 对，
0: 前两天我还在我们社区里听到了，我觉得特别有记忆感。
1: 对，
0: 嗯，
1: 而且他那个弯得修理煤气灶，哦，就拐一下。
0: 但是现在 啊，这个有反诈民警提醒，说真的，
1: 这有
0: 骗术。如果是修理煤气灶的话，大家得注意，因为现在的燃气公司啊，煤气灶的专门的厂家，他可能还不大一样，就是他能上门给你维修，所以有一些真的是，可能是修理煤气灶的，大家他的那个水平啊，包括他到底上门的收费，可能还是有容易起争议的。
1: 哦，啊，就是这个，您最好大家在他上门之前，咱就把价格商议清楚
0: 了。对，包括他是不是这个品牌的，
1: 哦，
0: 反正这个还是大家要留个心眼儿。
1: 对，所以就是日常生活里，咱还要多当心，就是可能在这个日常的咱们这个回忆里面，埋藏着一些令人感动的一些小记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动也过滤掉了一些不美好的记忆。
0: 是，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哎呀，说到这个物品的转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电话，这我觉得可以也是乐坛，如果下了节目咱们这位朋友你如果在听节目您没有在休息，我们回一个，我们在明天跟那个律师咨询之前给您打个电话，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这小细节没有说清楚的话，律师给您的建议没准是不准确的。
1: 是的，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事件的当时兵荒马乱的可能有点记不清楚，
0: 对，
1: 但是可能就是那一个小细节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0: 是，
1: 对，
0: 所以您看您到底骑行在哪个道上，
1: 嗯，
0: 对吧，这红灯绿灯等等，
1: 对，
0: 对吧，都要看清楚，包括司机当时有没有在看手机，他这是都是可以调监控的。
1: 嗯
0: 嗯，
1: 我们到时候给您去问一问。
0: 嗯，别着急啊。
1: 嗯，同时呢，我们再帮助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我们看一看他的需求。他说家人腿疼，求购立德治疗仪一台，价格是100元左右，按型号价格商量吧。谢谢大家。联系方式是13810905800，13810905800。但是提示大家的是，专业的设备呢还是要在专人的指导下进行，切勿私自的随意使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闲情岁月特别可爱说，我家有一本老照片的这个挂历，我收了好多年，后来让这个败家的爱人给卖了。
1: 哎呦，
0: 这人家卖了怎么能叫败家呢？是卖废品了吗？
1: 那回忆被卖了呀。
0: 这个卖了，这人家挺会过日子的，人家还卖给这个收废品的，或者是卖给谁了，他不是扔了呀、这怎么能叫败家，这叫会过，给家里腾地方。
1: 有道理，但是我到最后我辛辛苦苦的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最后只值10块2毛8，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0: 哎呀，这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咱们两口子这个人家就觉得这占地儿
1: 啊，也有可能。
0: 您这后来是卖给谁了？
1: 啊，对，这
0: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1: 嗯，
0: 哎呦，这个有一朋友老顽童发了一个记忆中的老照片，发了一张照片是40多年前的一个老物件，黑白电视机。
1: 哎呦，
0: 小塔都没见过吧？
1: 我有印象见过一次，
0: 我都没怎么见过。
1: 我真的见过，
0: 我小时候也没怎么见过。
1: 这个屏幕它经常会闪，会跳屏，会有一根线从下捋到上，
0: 对，
1: 再从下捋到上。
0: 黑白电视机一样，右边跟收音机似的，就是那个。框特大，然后那个这电视机的屏幕特小，
1: 还有可能有天线，
0: 对，有天线、然后还不一样的是一个什么呀，就小时候那种显像管的电视，无论是黑白还是后来，因为我小时候后来看彩色电视，
1: 是，
0: 就你一摸那前面那个有射线
1: 啊，对对对，
0: 你摸过吗？那手麻，就咔跟发射似的，
1: 有点像苹果手机充电时的状态，因为苹果手机不是金属体吗？
0: 嗯，
1: 就是它，你如果去掉你那个手机的膜的话，去掉手机壳，你直接摸它那个金属体，充电时候会有点导电。
0: 嗯，
1: 就是那个电视机也是一样，会有点手微微的酥麻。
0: 那不一样，它是那个真的是跟发射似的
1: 哦，
0: 那个摸的那个彩色电视。
1: 你这个让我想起个电影。叫那个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
0: 我们俩这说的隔着。
1: 你看过宇宙探索编辑部吗？
0: 我看过，看过。
1: 他不就是用那个接受天上天的信号背个锅吗？
0: 我看过，
1: 你快都快成他这个境界了。
0: 所以现在的电视，大家说那相对来说，无论对于视力的保护，对身体的都好很多。
1: 是，
0: 嗯，
1: 对，我记得是要说到回忆的话，看电视最常见的一个回忆，带引号的话，就是你这眼睛要不要了？
0: 对对，
1: 你不离远点。
0: 我的回忆是夏天的时候，暑假在家看电视
1: 啊。
0: 然后我妈快回来了
1: 啊，
0: 我卡着
1: 点，那得降温啊！
0: 哎，对呀，
1: 就是因为你光拔了线跑到屋里，
0: 我拿一个扇子给电视机扇半小时，风着，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电扇它拔不下来，小时候那电扇大
1: 啊，
0: 就没法
1: 挪不动。
0: 不，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出门旅游，好多朋友都拿着电扇
1: 手持扇或者胸口扇。
0: 小时候哪有啊？
1: 啊，
0: 那电扇立式的，我又搬不动，
1: 是，
0: 然后我就拿那个扇子那个蒲扇一直给电视扇风，
1: 那能来得及吗？
0: 我还干过那个事儿，我拿那冰水就那个井。

0: 挺贵的，就是一整套全套的小学课本下来的话，也得十几二十块钱。
1: 我跟你说，那个书片我完全不会贴，就那个刮那个气泡，我贴完以后，这我女儿的书上就是坑坑洼洼的。然后我还说，呀，对不起，没给你包好的。然后她说，没关系，这挺艺术的。
0: 哎呦，真会，确实。
1: 然

0: 大家内心里的那些内心深处的一些渴望和对过去生活的一些想念。
1: 现在我觉得字典都是老物件了。为什么小撒，你现在查英文字典，你是在网上查还是
0: 手机
1: 查字典？

0: 带着礼貌，
1: 很有范儿。
0: 嗯
1: 啊，又点中式，有点西式的那个融合的范儿。
0: 哎呀，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也希望大家呢多看看老照片，然后找寻一下过去时光里的温暖啊，也感受一下我们岁月的变迁和我们时代的变化。
1: 是的，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也会为大家带来法律的咨询服务。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聚焦于，这不是夏天到了吗？很多孩子会出外游玩，比如游乐场呀、水上乐园呀，很多孩子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在有些地方呢，也存在着风险，我们就有请专业律师为大家拆解一下那些夏日藏在游乐园玩耍的场地里面的安全风险，
0: 尤其是哪些举动很有可能出了事儿，咱们找场。但哪些举动有可能您自己是要担责的，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1: 是的，好，那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

0: 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哇，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1: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0: 哎，是
1: 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0: 没错，
1: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您尝尝它。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

0: 入了多种的香辛料，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一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1: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哎，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0: 哎，
1: 那个香味才冲，
0: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
1: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如果您家的楼下就是一大片的花海，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会为您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亮色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画面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遍地繁花，曾经闲置的荒地也摇身变成了连片的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1: 今年副中心盘活拆违留白、河滩裸地等2000公顷的闲置地块，打造了270多处精品花海。其中永顺镇的城区花境尽贴居民日常，宋庄镇的田园花海与艺术相融合，一片花海藏着生态修复、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
0: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来聚焦这片花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花海背后怎么样赋予它更多的艺术价值，让这片花海能够和我们的宋庄的生态环境融合得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1: 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欢迎王厂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副

0: 业发展多重效益。一片花海能为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今年夏天呢，这通州真的多了非常多赏花的好去处，像永顺镇有77万平方米的李庄紫蝶花径啊，现在正是花期。宋庄呢，花田里有红色的虞美人，包括有很多大家可能喜欢的那个菊花类的哈，都在竞相开放。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网红花海啊，不少曾经是拆违挡、清杂草形成的一个闲置的空地。今年通州区呢，

0: 一起来聊聊花海背后的故事。今年春天开始，副中心的花海就在各地绽放了。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副中心这两个乡镇的花海，都是在打卡副中心地标以后，就是一就事儿，他就去能转转的一个地方。来，先来说一说，请王厂长和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花海的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永顺镇目前在哪些地方打造了花海，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嗯。
0: 来，王厂长，
2: 那个地点是永顺镇李双家园南侧，然后那个
0: 紫蝶花径嘛，
2: 对，路苑二街和那个路苑东大街的那个交叉口。
0: 嗯，其实说到永顺镇啊，可能大家觉得哎在哪儿？其实副中心的三大文化设施，还有绿星公园。

0: 我们的特点就主要以这个错落有致，然后相对来说地块方正，然后离居民也是更离这个居民非常近，小区
1: 啊，都是贴得很近、啊、
0: 对对对。

0: 顺的这个化海的重要特色。
1: 因为马鞭草很多我们的护肤用品哈都是有马鞭草，它气味还是挺好闻的，而它是紫色的是吗？
0: 对，紫色的。
1: 嗯，可能好多朋友拿到过那个马鞭草的护肤品，看到都是那种米黄色的，他没有想到那个花是紫色的哈。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哎，紫色的马鞭草它有那种香味吗？
0: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1: 嗯，
2: 我很好奇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种去作为咱的特色去种植呢？
0: 因为马鞭草呢作为一个这个花卉品种啊，用的相对来说用的少，我们想借助这个马鞭草打出永顺的特色，形成一片蓝紫色的花系，高低错落有致。然后结合咱们这个整个生态防护和景观欣赏的功能，作为它一个城市的花海空间。
2: 嗯，确实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菊花比较多啊，有黄的、红的，然后呢，
1: 小菊它颜色缤纷嘛，
2: 对，比较缤纷，相对矮一点。
1: 对，
2: 马鞭草它的颜色就非常有冲击力，而且应该相对高一点的吧？
0: 对，它是属于比硫化菊啊、菊类相对高一点，大概高度在70到80公分。
2: 那它的这个盛花期能持续多久？
0: 咱们这个马鞭草的盛花期能持续到10月份。
2: 哦，太棒了。所以说它时间也长。
0: 对，经过我们的精心呵护管护，让它把花期尽量延长，给咱们一个周边的老百姓和市民一个更长的赏花期，更多的一个空那个花海的这个空间。
1: 对，有些朋友可能看到那个马鞭草的花海会以为是那个薰衣草，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它底下就是长长的那个根茎，然后上面的花朵比较小。
0: 对，它的花朵花序跟咱们的薰衣草啊还有千屈菜是有区别的，它的花序呈聚拢状。
1: 对，跟个小云朵似的。
0: 对，您那个观察很仔细。对，
1: 纸上画一个小云朵，就那个形状哈。

那么四个核心板块呢，它是由哪些组成呢？首先最大的板块在我们的四村的所谓的我们叫做艺术化海。那这个四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城中村拆迁的项目，那么是拆迁了四个就是这个村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就利用这块闲置的用地呢给它打造这个四村的艺术化海。那么四村艺术化海呢，它就位于我们的通淮路的两侧，通淮路两侧它是连片的，而且这个区域呢是我们

0: 始提到这个所谓的艺术花海，
1: 嗯，
0: 那么它就是在种植方面呢，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混色的播种，是它最大的一个那个
1: 特色。
0: 哎，
1: 嗯，
0: 混色播种的话，就我们也叫做变化色系。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说我可能夏天是这个颜色，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到了秋天我是黄色的，
1: 嗯，
0: 然后它会就有些杂色，就是穿插来的。
1: 嗯，对。
0: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调色盘的概念。
1: 哎，
0: 对，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小镇正好能够契合上，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策展人在现场啊。很多人说这个花为什么和策展人有关系的，王老师，因为您也是刚才提到的美育我们的教师啊，为什么您也会参与这个花田的建设呢？嗯，
2: 是

0: 宋庄林场给我的感触多。
1: 嗯，
0: 花本来就给我们感触多。花是什么？在宋庄来说，花是过程
1: 啊，
0: 在我们的开花结果，它没结果呢，当然开花了。
1: 嗯，
0: 但是结果之后，它还要再什么？还要再发芽。
1: 嗯，
0: 对吧？但是宋庄的成长就是过程。刚才您说的美玉成长在过程，
1: 嗯，
0: 它不在于两端。
1: 嗯，刚刚梁工说到一个点也很触动我，说安贞医院附近我们特意选择治愈性的花，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花会有治愈作用啊？
2: 嗯，其实安贞医院那边我们是就是在它的北侧也有一些花海的种植，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它的西侧呢有一个大的土堆，
1: 嗯，
2: 其实它本身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的土方，然后就是把那个堆在那里了，然后等于说是大家就把它给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就感觉有草原的广袤感的一个草坡，然后大家呢就是那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入境，那个现在我们又新添了一个装置就是云上秋千，就是给人感觉会非常的就是放松，然后它那种广袤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让人感觉就是解压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治愈方面呢，也是就是从景

0: 然后我们拆完围挡以后呢，就是经从过完节立春以后，开始修整土地，然后这个把这个建筑垃圾都清运，清运完以后，把这个还要做一些个土壤的一些这个施一些肥，养一些土地，因为咱们
1: 那原建筑垃圾它比较
0: 贫瘠，对，建筑垃圾特别多，荒草也多，当时投入大量的这个人力和物力，
1: 那在这中间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人员还有这个这叫什么呀，这个基础设施
1: 啊，
0: 我们是我们林场，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我们林场是通州区最小的一个林场，也是成立最晚的一个林场。
1: 什么时间成立的？
0: 我们23年的10月份，12月份成立，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跟包括咱们友邻宋庄啊，包括什么西吉，这个都是前辈。我们是，而且我的从业呢，也基本没干过。今年是
1: 还是边学边干，
0: 对，真是学干中学，学中干了，可是，所以说非常累。非常累。
1: 好，所以您看，这还是在建筑工地上，我们要长出花海来，而且要有它的独特的景观，它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咱们还是今年第一次干哈，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干，都是在边学边干当中啊，我们去积累经验。哎，6588说这个下大雨，这些花有影响吗？各位。
2: 汛期，
1: 杨总，
3: 要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说瞎话。
1: 对，咱说实话，
3: 但是说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3: 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
1: 对呀，
3: 然后连着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
1: 那么大的雨，
3: 还有前段时间还有冰雹，对我们花海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
1: 是当时在选种上就考虑到了这种极端天气了吗？
3: 有这个因素，因为你看，像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花海基本上都是草本植物。

0: 要在我们的经验当中逐渐的摸索当中去弄出一套成熟的体系的。
1: 而且两个花海其实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0: 有
1: 我们下半段可以详细说说，而且我对永顺镇是有独特感情的，下半段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因为永顺镇它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城区。

0: 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比较少。虽然副中心是有，我知道在鹿城镇有一大片向日葵花海，但是因为我对花不太了解它的习性哈，所以说有这个疑问。没事，把我这个疑问留在下半段，我们待会儿接着聊。那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说到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花海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永顺镇有那么多的花，它同时是离小区比较近的，这也是一大特色。姚志其实就住在那儿，是不是？
0: 对，我就住在永顺那个叫

0: 然后很多现在放暑假嘛，然后也周末，很多小朋友都在那个大草坪上踢足球，啊，家长带着踢足球，而且也安装了秋千，
1: 嗯，
0: 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玩的这个秋千，荡秋千，嗯，还有包括给咱们一些休息的石桌石凳，可以在秋千附近喝喝茶打打牌，嗯，这些功能娱乐设施，并且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造型的这么一个餐车。
1: 啊，
0: 对，那个火车头特别漂亮，有
1: 花
0: 布置，有对花海中的火车，我们打造的叫永顺站，
1: 这有点像那个 S2 号线，
0: 对对对，
1: 开往长城的那个春花中的火车，
2: 就在刘庄公园吗？
0: 在咱们这个李庄的，还是这马鞭草的这个
1: 啊。
0: 嗯，
1: 所以还真是有意思，就是还是要把花和日常生活融在一起。要咱光看花的话，这没有地方跑步，这没有地方吃饭，可能老百姓他也有这个意见哈。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这有点顾虑，哎，姚芝你就住在永顺，看那么多花是不是也有这顾虑，就今年我们花种下去了，它能不能养得好，包括到夏天了，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病虫害怎么办，是不是招蚊子来，想问问李主任啊，想梁工，这些问题咱们怎么来解决，尤其是离这居民区比较近的。
2: 对，我最大的顾虑就是虫子，
1: 虫子
2: 特别害怕，虫子
1: 蚊子多，
2: 对对对 对, 对，
1: 嗯，我知道姚芝是很怕虫子的，
2: 对，不光是蚊子，嗯，
0: 对，夏天潮湿嘛，肯定会蚊虫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李庄地块啊是基本上见不到什么蚊虫，
1: 嗯，
0: 因为马鞭草啊它这个草就有一种驱蚊的这个特效，
1: 对对对，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0: 哎，它有，那个，对，有那个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啊，然后可以驱散这个蚊虫，
1: 嗯，
0: 并且我们也在可能在周边会打造一些像蚊虫灯啊太阳能的，
1: 嗯，
0: 来防止这个蚊虫过多，
1: 嗯，
0: 给老板

0: 起来其实没有别的那个小草本，
1: 对，
0: 他那么省事儿啊。
1: 对，是的。
0: 哎呀，这看来以后如果小片的有，这姚芝也能去逛逛。
2: 对，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呀，就花再美，你不管有没有经济价值的，少给它摘回去。
0: 是真的，这其实也提了一下，
1: 少
0: 花
1: 草，
0: 对吧？也得要文明。
2: 对，
0: 哎呀，这我今天一直看我们王老师啊，这么艺术家，你笑盈盈的看着我们说到花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男士喜欢花的并没有女士多，
2: 对。
0: 但是你看王老师，他喜欢自然，所以他在提到花的时候是有别样的理解的。所以想问问梁工，也想问问这个王老师，二位觉得艺术赋能在花海的规划、包括设计和运营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体现？现在我们第一个体现就是，你看王老师是梁工的这个顾问啊，这王老师谦虚说我是助理，那还有哪些艺术家的参与呢？
1: 哎呀，说到艺术家的参与可太有话题了。我一说到这一点我就有点激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画海之前建制的之前啊，然后我们镇里就是得到这消息说一定要就是

0: 这个房还得留着呢。怎么弄
1: 那个这个剧透这个不能剧透太多
0: 啊，
1: 待会儿有另一个他没说的梁工没说的可以剧透一下。
0: 嗯嗯，您先说了吧。
1: 因为卫生间啊，就是搁那儿确实是拆也不对不拆也不对。
2: 他现在在用吗？
1: 有的在，基本是停了，
0: 有的在用，
1: 但是它有一个地下管网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检查
0: 管子还在，
1: 对，它有一个功能在，
0: 就咱得留着。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你把它推了，完以后还要用。
1: 我刚才我对它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物件在的话，那让它产生价值。
0: 嗯，
1: 所以我唯独巨头就是我拿这些所有留下的厕所，命为太虚宫。
0: 嗯，
1: 然后我会安排很多所长，我是公益所的所长，然后后边会有很多所长，很多所长会有美术馆，有喝茶的地方，有音乐的。有做装置的，有做以物换物，拿你做心灵寄托的，我会根据这个分出太虚宫，分出再出很多供给所来。
2: 哎呦，好好听。
1: 对，这个倒是您也可以领一个。
0: 嗯，大家都可以领一个是吗？
1: 领一个。第二个是那什么呢？就是国防工程送砖，打红的送砖。
0: 嗯，
1: 反正我感觉主要的一条线没穿，就是。

0: 有。那为什么必须呢？刚才黄厂说到永顺花海，我觉得刚才谈到说五分钟就能进花海，推窗就是在花海，
1: 离得近。
0: 我觉得永顺什么住在花海了。
1: 嗯，
0: 我对永顺理解，刚才跟黄厂聊聊天，我认为就是居民区，我都不知林场在哪儿，花海在那一说，好面积好大好大。

0: 这个支撑咱们那儿建一个站呗。
1: 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
0: 我们
1: 就在那儿，
0: 我负责在
1: 花海中的会客厅，
0: 我负责在那会客厅当联络员，当所长。
1: 哎，太好了，
0: 就是免费收了一个这个
1: 大艺术家给我们当顾问。

0: 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幺

0: 一个节点给他说清。
1: 明白。
0: 这时候呢我亲自测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关口怎么事儿，你看这些东西。你看详细的每个洞口尺寸，你得有尺寸你能说明事儿，你这光照照片也不行。
1: 没错， 是的。
2: 作为古建瓦作传承人，程永茂深耕长城修缮22年，自创五隋修缮技法，空间建构长城英飞荡漾高危段落，累计完成20公里长城修复。

所以说大家呢都以人为本，必须得注意安全。所以说延续到今年呢，也都是大家提前预警，根据咱们北京市防汛要求，按这个区里边规定是一个月的时间吧，暂时。

0: 正好可以轻松一下了，休息一下了。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今天上午来到这儿，发现您其实还是非常忙碌的哈。
1: 现在就是说我休战长征过程中，除了每周我得上两趟山，不上山的情况下，我就坐在我这个办公室，打开电脑，我得有很多工作要做。是不是？你看，包括咱们刚才看我这些组合这些东西，上面画了一张图，尤其在咱们总书记说让。

0: 咱们应该宣传咱们长城文化的也是一个重要一环节。
1: 所以您不光修长城，还研究长城，还做长城文化的这种宣讲。
0: 对对，所以这是咱们应尽一责任。因为我对这个中国长城的感悟呢，跟别人可能也不太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哎，因为你本身修，我对长城它有情感。情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当我登上长城以后，我看的都是每个的细节，我看的是他工匠的那些杰作。我走到长城，我就和咱们先人在对话那个感觉。这活儿他为什么能干到这么细？那就是说，这就是匠心体现。我跟他在交流，我们在交流过程中都是无声的，别人听不见，大家也听不懂。就是这种情感在里边，有了这种情感，我对咱们中国的长城，它理解就很深了。首先，咱们长城呢，它已经87年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了，是吧？长城不但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长城呢，它写入了国歌，咱们中国人的身份证都是以长城为背景的，可见它的地理、它的位置在人们心中非常高。外国人来到中国第一句话。长城，
1: 不到长城非好
0: 汉。哎，到长城，所以说呢，这个长城，那就说咱们中国的长城上下2000年，我的感悟，它就是咱们安定与和平的保障。
1: 您说的正好。
0: 代表的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所以说呢，我就对这个长城的感悟也非常非常的深。就是说我两句话能，就我这个最深的一个感悟，长城它就是咱们民族的一个魂。长城呢，它又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守护好咱们的长城，这个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是在守护咱们的中华文明。两句话就说：长城精神，民族魂，文化自信，华夏根。就是我对长城的感悟，就是情感能到这种程度。
2: 程永茂是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而他参与长城修缮，今年已经是第22年。他是怎样入党，又如何和长城结缘的？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1: 今年是入党的第51年，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您修建长城是今年是22年，就是您当时入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参与长城的修建呢。
0: 对。
1: 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做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修长城了？
0: 我是73年在农村和舅学徒学瓦

0: 是吧？大家对你的评价达到标准才批准你正式转正。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这个人就是始终就是说，由入党宣誓那天起，因为当时你从这个广播呀、报纸上看的很多优秀的模范党先进人物，首先雷锋是吧？就大家觉得雷锋好榜样开始，剩下就是那谁那个大庆的先进人物，
1: 铁人王进喜，
0: 王进喜。扎根在脑子里边了、那你说你怎么做、那就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做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反正咱们不说那些大话，咱们就普通的话，就是我从入党宣誓那天面对党旗，那我就承诺就是对党首先得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就是普通的几句话，但是你的坚守能几十年如一日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是吧？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这些年呢，因为本身的学历很低，但是你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那我就都是自学，学 CAD 画图啊，你都自学。那就说在那个农村学瓦匠过程中，首先你还要吃苦在先，讲究一门很高的技术，好学能吃苦，你才能长一门硬本领。所以当时呢，就是说学农村瓦匠，最后就盖农村的房子，叫小式做法。盖咱们的公建楼房，由91年开始步入了这个文物保护，
1: 涉及到古建。
0: 在那个一次古建培训班上，由故宫聘请了两位资深的老专家，一个是瓦作的专家叫朴宣林，一个木作专家叫戴季秋，跟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的古建的理论知识课堂。后来正好赶上91年成立这个古建公司，建红楼大英宝殿复建，又把二位老师请来当技术顾问，由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变成施工现场的师徒关系，这样呢就正式步入古建保护这工作。
1: 91年的时候，
0: 91年
1: 那修长城其实又隔了十几年，
0: 对，步入古建以后呢，那就说成为了兴隆门瓦作的第16代传人。
1: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
0: 就是说因为兴隆门呢是明朝修紫禁城的一个兴隆牧场，
1: 是皇家的瓦匠，
0: 皇家的，叫一直延续到清末，都是这个兴隆牧场在做这项皇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师傅呢，他13岁即故宫，他是兴隆门瓦作第15代井字辈的传人，他是老大。所以说我就成为这个16代的言字辈的传人。那就说建完红楼寺以后，就是陆续的在做咱们北京那些文物建筑，你像八大处、大悲寺啊、太庙牺牲所呀，做了这些古建的保护。我最幸运就是什么呢？2003年参与了天门城台保护，我作为技术负责人。
1: 那是非常荣幸的事，
0: 非常荣幸的事儿，
1: 自豪。
0: 正好04年，人文奥运项目启动，黄河城长城的修缮。那就是说由这年开始才和长城结缘。24年以前，那就是多少年，从小听爷爷讲长城的故事长大，但始终也没到长城上去，也是第一次登上长城。也是爷爷讲故事那段，到了长城以后，哇，震撼，看到我们的先人他是怎么在这种环境把建造这么坚固的长城建造的这么美。那就是由这时候开始，就说一定要把保护长城的事工作干好，让长城有一个传承。
2: 从2004年开始，程友茂主持了黄花城、穆田峪、箭扣、青龙峡、耀子峪等十多项长城抢险修复工程，累计修缮长城总长度20公里。其中箭扣长城的修缮项目最为著名，他主持了箭扣2期到4期的修缮工程，他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独创了五绥修缮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友茂。
1: 有句话叫师傅

0: 师傅带进门之后，主要就要靠自己去悟，自己去实践。
1: 对，这就是什么呢？你就是刚才说的，对长城感情感是一种，主要是责任。
0: 嗯，
1: 你参与咱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这责任非常重要，你得发自内心。
0: 嗯，
1: 内心的责任感，你把这事看成什么呢？看成是，你对后人传的这东西传假了，你还是传糟了？
0: 嗯，
1: 这责任感非常非常重。
0: 您说的这个非常，
1: 你要没有责任感，你肯定是不行的。
0: 因为就在您手里，后人看到的是您的作品。
1: 对。
0: 所以就像您说的，怎么去传这个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怎么去修缮太重要了。
1: 对，所以说你不能把它大附件很多假东西，你这个传承的问题。
0: 嗯，
1: 咱们现在目前咱们长城修缮呢，就是由这个早期的景区长城都是附件式的，
0: 嗯，附件
1: 是吧，展现给
0: 重新盖起来了。
1: 哎，它是保证游人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后来咱们由人文奥运开始，基本上就是本着抢险为主，怎么延长墙体寿命为目的。
0: 嗯，
1: 延长它寿命，消除安全隐患。
0: 嗯，并不是再重新的建起，
1: 不能给它重复建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24年到现在的22年的修缮当中，也经过了一个咱们长城修缮一个理念转变的一个过程，基本上

0: 是一个长城修缮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基本上能少添新料了，哎，能少加一块砖就少加一块砖，哎，由2018年。

0: 那太多了。现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呢，就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延长它的寿命，是最终目的。另外，要修完了想没修，
1: 这
0: 个感
1: 太难了。
0: 这个感觉，这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清出了四五块小砖头，拼成一块砖，这么拼，这体现的什么呢？体现了咱们的绣花精神了。
1: 绣花精神，用绣花精神来修长城。
0: 对，绣花精神。所以说，我们建寇的这个修缮的十年，建寇呢，咱们总结了一套这个叫4153流程。
1: 4153，来讲讲是怎么回事？
0: 所谓的四，就是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过程中，就是严格遵守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来实现最小干预这一个理念。运用五随做法。
1: 这五随是您发明的。
0: 哎，就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最终要达到遗址长城修缮后它的古朴性、真实性和结构安全性三个目的，叫4153。
1: 其实您这么一讲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看到了您的这些修建的长城，修之前和修之后，我还有在想，我说怎么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呢？
0: 对，
1: 这就是外行看看热闹，
0: 对，
1: 但是内行他看的是门道，
0: 对，
1: 他看到的是修建的这种细节，就像您说的绣花精神，刚才你还说的这个4153，
0: 对，
1: 怎么样运用？
0: 对，
1: 这个4153也是在这当中不断的摸索，
0: 对，摸索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对，最后你得总结一个，你不能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最后你总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范的一个东西，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整个在咱们修缮团队传承群体里边，大家对这五随掌控的都非常到位。有的人呢，让他说不清楚，因为我把每个随我都给编成口诀了。你比如说咱们这随层，我就说新墙老墙，接茬直顺，拉线桥活，灰发均匀。那你就说你中间的一米歪闪的要进行拆砌的，两侧相邻的没动，你拆砌这一米和两边的要保证这些层数得准确对上，横平竖直的随层。
1: 随层。
0: 你像随坡吧，哎，咱们长城的环境起伏不定。
1: 它是随着山势。
0: 哎，对，起伏不定。哎，那就是说随坡就坡，灵活掌控。咱们瓦匠和木匠，咱们传统的叫黑白两线。
1: 对。
0: 哎，是吧？木匠弹墨斗叫
1: 墨斗
0: 黑线。
1: 对。
0: 瓦匠呢，哎，是用的挂的是一个白小是白线。正常环境它是把两个砖角垒直，挂一道线叫桩搭。能用线是这么能控制的，但是到长城上您这线是用不上的，
1: 就不是正常的方法了。
0: 哎，它每块砖都是一个角度一个坡度，
1: 那怎么办？
0: 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咱们工匠的责任。
1: 怎么讲？
0: 靠的经验。他有责任认真。是吧？这块五随哪个随不到位，他就进行调整。哎，你像咱们这个随弯的口诀，那就是长城取直，依形而变，

0: 04年修皇城时候那都小伙呢，
1: 那
0: 现在都50多岁老头了，
1: 那都20多年前了呀。
0: 哎、对，所以所以说他把这个对长城保护这个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能参与长城，他们也非常感到自豪。
1: 是的，
0: 春节回到老家，
1: 嗯、
0: 你干嘛呢？说我在修长城呢。
1: 哎呦，
0: 哎，大家羡慕他。
1: 是，
0: 所以说。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老年之友。

0: 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程永茂。作为古建瓦作传承人，程永茂深耕长城修缮22年，自创五隋修缮技法，空间建扣长城英飞倒仰高危段落，累计完成20公里长城修复，保护方案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肯定。工作之余，他手绘怀柔长城全图，开展长城文化公益宣讲。

以匠心守护长城文脉，以行动诠释党员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专访两优一仙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程永茂。

0: 程永茂，中共党员，长城修复专家，怀柔区文物管理所长城修缮技术专家，兴隆门瓦座第十六代传人，北京榜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1: 修长城，我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鹰飞道仰那段。
2: 鹰飞道仰，
1: 鹰飞道仰，你听这个名儿，
2: 对，
1: 是吧？它垂直已经到70度了，那是关内侧有40多米的边墙呢，因为坍塌了，都形成错脚石了。墙心裸露松散，
2: 也说其实看起来没法再修了。
1: 哎，人到那踩一秃噜，一踩一秃噜，很危险，净出安全事故嘛。
2: 对，
1: 后来我到那勘察，那些大石头滑向山谷，在那200-300米。
2: 有些大石头滑下去了，
1: 老石条。
2: 哎，
1: 特别结实，没摔坏。哎，完了，把那从那土里边把它找到，清理出来以后，这大石头怎么着？你人别抬不了，骡子也不能驮。
2: 对，
1: 那最后只能借用机械，用卷扬机，
2: 还
1: 要保。

0: 长征上边呢用了七次才把那点复位，倒了七次。
1: 嗯，
0: 他因为走树单走那儿，那就用了七次。最后呢，150多块大石条原位的安装。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一个责任。这么费事还那么弄的干啥呀？那就是说，因为这些条石是长征本体一部分，
1: 他自己的一部分，
0: 都400多年了。
1: 嗯，
0: 哎，太有力了。
1: 嗯，
0: 咱们修缮文物的应尽的一个责任，必须得这么做。
1: 哎呀，太不容易了。就是说，其实
0: 对对，都你看看这个去年57这儿出现一个骡子摔伤，
1: 哦哟，
0: 这个摔坏了以后腿折了，都没法慢了。哎，你看有的摔的轻伤的磨，那个骡子背上磨破的这个，上点药，这个的小毛病的都好消。
1: 嗯，
0: 但是最艰苦的是咱们人工的背料，
1: 是
0: 你赶上一伏天穿的又薄，
1: 就这天
0: 哎呀，有时真把后背都割破了，
1: 可不是。
0: 哎，有时候我心他们跟心疼自己孩子一样，看着他们都太心疼了。
1: 嗯，
0: 真想撂着我替你背吧。
1: 嗯，
0: 就这种。
1: 那您这年纪不行了。
0: 哎，这种情。
1: 嗯，
0: 哎，真看他们心疼他们默默无闻的在付出，为了保护咱们长征在做贡献。
1: 其实他们跟您应该也是非常有感情，因为您跟他们都是同吃同劳动，
0: 对，
1: 整个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在长城上那也没有什么做饭了，那是吧？只能自己带一点吃的，
0: 对，带点吃的。
2: 去年。

也经常被温暖被滋润着。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0: 二十年的长征修缮呢，就是说，因为平常呢，就是带瓶矿泉水，带个面包上去，有的时候呢，和工人一块儿就咬个馒头来啃口咸菜，这么过来的，也养成了一个胃酸的一个烧心的毛病。但是二十年能这么坚持的干，但实际上与家人支持是分不开的。
1: 那是一定的。如果您自己单打独斗，不容易坚持。
0: 对，家里边支持完了，最后你有时候你像比如说，家人知道你有胃酸这毛病，有的时候家人就问了，这两天哪天去长城啊？我说明天去。他你说明天去，他就夜里边4点起来给你发面。得醒一个小时，5点开始烙那椒盐烧饼。你放那花椒盐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1: 老伴儿，
0: 老伴儿，经常给你烙了椒盐烧饼，特别好。
1: 4点多就起来给您做饭
0: 了。你得发面呢，你得醒这面，得醒一小时，是吧？
1: 对，
0: 就说家人的默默的在支持您的工作。
1: 看到的是您修建的长城，您修缮的长城，但实际上背后做出了这么多的帮助的，不光是您自己啊，
0: 对，
1: 家人，
0: 所以说大家都在能坚守在这岗位上，都在默默的在保护着长城，在做贡献，
1: 真好啊。其实说到了修长城这20多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酸和苦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咱们之前见的时候您还好好的，这次再见到您眼睛就不如以前了。
0: 对，我就去年的7月11号那天登上降扣梁，结果那天我的右脚登到那石头上以后正秃噜了。我说怎么不准了这眼。结果完了，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一睁黑的了。结果第二天赶紧去医院看，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
1: 做手术了。
0: 但是也没有办法用什么药，只能做完手术就靠恢复。
1: 对，应该是静养。
0: 恢复后来呢，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包括咱们下边那个同事，都是那眼养好了。但是因为还是工作自个儿放不下，我的眼也没还是没养好。正好到这个头两天的8号去了同仁一年复查，
1: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结果现在我的左眼视力是0.3，右眼是1.0。现在你看，我今天上午干活弄这图，戴这个花镜，他俩眼他的这个聚焦有问题。
1: 是的，视力不一样，
0: 很费劲的，
1: 视差太大了。
0: 所以说现在这个腿呢，也出点膝盖也有点问题了。上山不显，尤其下山。
1: 对，下山特别上膝。
0: 特远的时候呢，也觉着膝盖有点要打软腿那感觉。所以说现在由去年下半年吧，孩子给买一护膝，带上，下山走着就很好。真得反正注意保护这个腿。
1: 您这是修长城的宝贝，大家都得好好保护您。
0: 对。
2: 我在怀柔保护长城的岗位上呢，也得到了怀柔区委的关怀。每次安排我接待外媒的采访任务时呢，都叮嘱我一定要保重身体，给我呢与外国交流的机会了，是吧？更坚定了我更深的学习长城文化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外宣传中国长城文化的责任感。
1: 就是这些年咱们区委多次的安排您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2: 对，因为咱们中国的长城是对外宣传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荣幸，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了。因为大家也关注，都已经年近古稀之人了，是吧？区委领导呢也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经常叮嘱我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注意防暑。2年前呢，区委特意赠了我一块户外健康监测手表，让我呢随时

0: 啊，监测心率啊，血氧啊，到了春节呢，还派人到我家慰问，使我呢真正体会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也感受了党组织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对我今后保护长城更加有劲儿，更有信心保护好咱们的国宝长城。
1: 您修了20多年长城，有没有觉得那种很枯燥，或者说就变得这个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儿的时候？
2: 嗯，哎，有两个小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2: 就是你我20年的长城修缮，我现在建，尤其建构长城，有两个老伙计。这两个老伙计是什么呢？是两棵树。
1: 哦，两棵树。
2: 哎，你在那个建构的西段，当你走到这个1.5公里的时候，那会儿腿也酸了，也出汗，也热了。
1: 嗯。
2: 哎，那点有一棵树，那棵树呢，也就是碗口粗。
1: 嗯。
2: 但是它长得挺直，它树根的下面有一小平面。
1: 嗯。
2: 这棵树呢，我每次走到那会儿，都要站在那边摸它一把，靠上它待几分钟。
1: 嗯。
2: 哎，缓解疲劳。每次到那这棵树都要是靠它一下。这棵树呢，一块呢，我们四年都在，我在依靠着这棵树，这种情感，这印到脑子里了。这是建构西段的一棵树，建构东段也有一棵树，在那个东段爬到这段挺陡的，爬到也就是上山200米的位置一棵。在修缮的这时候呢，有一棵树，一棵山桃树，也碗口粗。但是地方呢也，
1: 其实我今天来了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哈，就是咱们俩坐在电脑前面，您跟我讲您画的那些用 CAD 画的图写的文字，我也在想，就是别说对于您现在眼睛这个状况，就是普通人到了您这个岁数，年过70了，电脑要想用的很好，而且还要学习什么 CAD 都是很难的事情，您现在眼睛又出了这个状况，所以当时就是咱俩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酸酸的，就特别心疼。但是您用电脑也好，这种画图也好，一直都在坚持哈，
2: 都在坚持。就是我主要就是什么，就想把我自己了解的一些长城文化怎么和大家分享，修长城的经验怎么和大家交流，让咱们全国的长城都是按照咱们这种修缮方法，每段都这么修，这样是达到咱们保护长城的目的了。
1: 对，其实说到的这个就想说两点，一个就是您怎么去推广普及您对于长城修缮的这种经验，不管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再一个就是长城的保护的您的这个宣传宣讲。
2: 对，
3: 在建构长城的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和专家实地调研，多次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程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缮流程和每个环节的细部问题都了如指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长城修缮定额编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在长城修复由大面积修缮到逐步开展研究性修缮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5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关于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示范案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1: 先来讲讲您的长城修缮的经验的传播，好不好？
2: 长城经验的传播呢，那就是说，因为在建构长城呢，成立了一个专师长城修复实践基地。
1: 嗯，
2: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咱们全国各地有长城的这管理人员，
1: 嗯，
2: 到建构这儿来做培训班。在培训班的过程中呢，我就和大家交流这个修缮经验，有时候还亲自动手让大家体验这砖怎么砌，什么叫三顺一钉，什么叫一顺一钉，什么叫

0: 狮子缝，哎，大家亲自体验。完了到了长城上边呢，这个地方叫哪块叫三水一定，哪儿叫一水一定，哪儿叫狮子缝，让大家呢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哎，遇到随坡的这地方怎么处理，哎，随弯的地方又怎么处理，该随残的也达到什么效果，哎，让大家呢真正能体验咱们修长城这个工艺怎么做。嗯，
1: 理论实践相结合，
0: 哎，完了让他们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也能把这个经验传到他们当地，修好当地的那段长城，
1: 嗯，
0: 这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
1: 嗯，另外您还在带这个传承人是不是？
0: 对，现在呢，因为我作为兴隆门佤族第16代传人，这个传承工作。

0: 咱们面临的一个责任，
1: 责任、压力、动力都特别大。
2: 每次领导到这个工地考察的时候、调研的时候，跟我常说的一句话，说程老，您的传承事怎么办？哎，大家非常关注这个传承。我说跟领导说没问题，我要做好这个传承工作。所以说呢，在前两年我就收了徒弟。
1: 一共收了几个徒弟？
0: 收了四个徒弟。
3: 嗯，
0: 现在这个徒弟仍然在咱们建科上呢。修厂中带砌砖呢。
3: 嗯啊，他们现在还参与这个，
0: 就在
3: 修建
0: 活，砌砖。
3: 嗯，
0: 但是你。

0: 常有信心。
1: 嗯。
0: 工人、工匠没问题，管理也没问题。最后呢，我是非常有信心能把咱们长城保护好。
1: 嗯，您带领的这些工匠也非常的给力。
2: 所有的这些带领出这些

0: 一个是有个咱们一个遗产院的一个那个刘老师，他后来非常好，他也说又一次世界遗产的又提到了这个监控。
1: 监控。
0: 因为咱们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世界遗产这委员会对咱们监控经验也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另外就是长城文化的这种宣讲，这种长城文化的宣传，这些年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对，
1: 今天我来，我看您那个资料可以出一本书了。您现在还没打算出，我等还想资料再齐一点，再多写一点内容哈。
0: 对，把它丰富一些。
1: 嗯嗯，包括您是50岁才开始学的 CAD 制图吧？
0: 哎，对，
1: 嗯。
2: 一方面呢是为自己修缮长城添砖加瓦，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宣传长城文化哈。
1: 就是常人可能难以想象的，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您在这方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
0: 哎呀，因为本人文化水平比较低，
1: 但是其实您对长城文化的了解可比一般人都多、
0: 对，就是说你在这个现代信息化时代呢，那就是如果说你要跟不上时代你就被淘汰。看到年轻人人用电脑你非常羡慕的，你看到他们会，我就给自个儿按下决心，你们会我也得会，那怎么办呢？自学呗。自学还没有机会学上电脑的培训班也没去，
1: 没时间，
0: 就愣靠拿开打开电脑看电脑的命令，自个儿一个一个命令命令的做。画直线的我就画它，用它画直线；画弧线的用画弧线，能复制一个就复制。你现在让我使那个快捷键我也不会，我就靠命令，但是我非常熟练的，用哪命令那都不间断的在干。
1: 多
0: 哎，对，那个熟能生巧了。所以说真是你脑瓜子有什么东西我都用那个 CAD 能表达出来。这就是你必须不断的在学，也跟上时代，不能被社会淘汰。
1: 嗯，
0: 是吧，你还抱着铅笔那儿画，一天你画不了半张图啊。
1: 对，
0: 来回拿铅笔擦，
1: 对，
0: 用刀片再咔着，那太落后了，是吧？所以说你就得你掌握现在的工具，能用的就得用它。
1: 嗯，
0: 哎，所以最后对自己的工作呢，你能提高效率，
1: 没错，
0: 主要是提高效率。
1: 是的，
0: 是吧？你不能一个事儿应该用电脑10分钟干的，那你拿着铅笔干半天也干不完，效率太低了。是我这人本身就干工作，又恨活，是吧？是吧？今天完的事儿。今天必须得完，哎，有每天都有每天的工作目标，哎，所以导致你必须得自学。
2: 当然，这个 CAD 制图对长城文化宣传也是非常有用的哈，出书啊，出去做报告啊，制作 PPT 啊，都用得上。
1: 长城文化宣传这块都在做什么？
0: 文化宣传这个，第一是我现在正在整理资料，刚才你看到了是吧？分层的是吧？这些资料。哎，另外呢，有时候也到咱们小学做这个研学，中学分享这个修长城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主要是对年轻人讲工匠精神。你像对小学生，现在做了在学校做了一个淮北学校，咱们怀柔的三小，鲨鱼的中学。哎呦，这些学生们，你看年纪非常低，但是他们的热情非常高，一听到长城高兴鼓掌，主要是激励他们这个工匠精神。我跟他们讲的就是咱们择一业终一生，另外讲的是咱们这个工匠的这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最后他们这学生在课堂鼓掌，真是受益非常深，包括那些全体老师们，哎呀，能看到一个老工匠这种精神，真是他们学习的这么一个榜样，
1: 是
0: 起到这么一作用。咱们中国现在缺的就是缺工匠精神，是吧？
1: 是，
0: 哎，大家呢就是都要长，为咱们建设咱们强国，你得掌握一门技术，实干的技术。
1: 对，您说的太好，
0: 这才行呢。咱们

0: 得动山，能干得动，那就是保护长城这事儿，咱们要带领徒弟们要干下去。咱们传承的是手艺，留住的是味儿，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保护好长城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做好长城保护工作，我总结了八个字，那就是认真、用情、用心、尽责。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程永茂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了对历史的守护，他和古人对话，用五隋功法修旧如旧，给后人留下了真东西，留下了那段带着沧桑感的历史原味。作为兴隆门瓦座的第十六代传人，他传承的是精湛的技艺，而作为一名有51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坚守的是一份认真用情、用心尽责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

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儿，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太阳宫。
1: 我们家住在北京谢楼胡同，在雍和宫东边，是和国子监的承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胡同东西走向安静宽展，邻里街坊都熟识，关系处得都很好。胡同西口卖香烛的赵大爷，胡同中间摆林寺的和尚广玉，东口打烧饼的刘大大，对门的小裁缝孙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喜欢我，管我叫小丫头片子，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孩。当然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就是孙顺的闺女，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呢。落生还不到一个礼拜呢，早产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不会吃奶，闭着眼就知道睡觉。孙顺儿背着他媳妇儿跟我说，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呢，八成得夭折。我问什么是夭折啊，孙顺儿说就是死了。我看孙顺儿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我常到对门去看小丫头片子，那丫头片子实在是小啊，猫似的，挤着眼睛，一脑袋小白泡，鸡爪子一样的手，一抓一抓的，不中看。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人儿，说人家正坐月子，我出来进去的讨人嫌，可我管不住。

正当职业就会画画。老七老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因为他的性情太闷，没有姑娘喜欢他，挺大岁数了还没成家，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在我快忘了小丫头片子的时候，一天对门里传出了哭声，呜呜咽咽的，我要进去看看，被妈一把拽了回来。快午饭的时候，我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白茬的小木匣子出门往东去了。裁缝的脸色很难看，肯定是他闺女夭折了，那个木头匣子里装的应该

老张说，那个匣子叫火匣子，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那匣子里头，拿到乱葬岗去埋，不能入祖坟。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啊？老张说，因为他是偷生鬼，是专门来祸害孙顺的，要债的。我问妈，我是不是要债的？妈说，差不多。我说，要是这样，我也不用死，您时常的给我点零花钱，咱们就两清了。妈说，哼，想得美。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挺憋闷，主要是没有事情可干。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院里，到胡同都得征得妈的许可。妈说，胡同里有拍花子的，拍花子的专门逮小孩，手上抹了迷魂药，往小孩脑袋一拍，小孩就迷迷瞪瞪跟着拍花子的走了，走到乡下就被卖了，再也回不了家。按现在说法，就是拐卖儿童，想法子哄着小孩跟他走罢了。可是搁60年前，就有了太多的诡异色彩。院里的活动是有限的，跳皮筋儿没有伴儿，玩拽包没有对手，只好对着猫歌唱了。什么苏三离了红洞县，什么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想起哪出唱哪出，搜肠刮肚，一直唱到弹尽粮绝。花猫不会欣赏，趴在台阶上睡了一觉又一觉，呼噜打得可美了。有时候也在看门老张的带领下，到胡同东边的百林寺去转转。百林寺是元朝大庙，曾经是北京八大庙之一，有先有百林寺后有北京城之说。据说曾经有过十里百林的称谓，后来百林逐渐消失，名字没变。在我记忆中，百林寺很大，有大殿几重，高台阶儿，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的说不出年龄的榆树，以及万古百林的大匾。大匾的印嵌在正中，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百林寺给我的感觉有两个，一是大，二是破。庙里边阴森森的，有很都跟老爷子似的，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一点也不好玩。百林寺里住了几个和尚，没有住持，散兵游勇，平时各干各的，有法事有活动的时候才纠集到一块儿，得了什么好处大伙均分。我虽小也看出来了，这里头主事儿的是广玉。广玉叫释广玉，我推断他应该姓施。老张说，出了家的和尚都姓释，意思是说他们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家子的，姓都是一样的。广玉的俗家姓氏是张，老张说跟他是同族，更准确说是他一个没出五福的堂侄儿，他们都是唐山张各庄人。我问，什么是没出五福？老张说，就是说往上数五辈儿，他和广玉是同一个爷爷生的。广玉不喜欢小孩儿，这我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本事，谁喜不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知道。在百林寺大庙里，老张和广玉肆无忌惮地说着唐山话。广玉说到兴头上，
还跳上板凳，蹲着，把个和尚袍撩得高高的，一点也不像个师傅。我在广玉屋里越待越没劲，索性溜达出来。大殿前头有王八驮石碑，我就骑在大王八脖子上，像赶骆驼一样催他快跑。石头王八当然不会跑，爸告诉我，驮石碑的也不是王八，他叫毕细，是龙的儿子之一，排行老七，生来喜欢负重，所以就让他驮着石碑。我问爸，龙有几个儿子？爸说，九个，龙生九子，九子各异。

这七个儿子搞得他头疼，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我问爸，龙的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一样啊？爸说，他们呢，就跟你几个哥哥似的，性情各异，做派各异，做不到一

成性，被安排在刀剑的吞口上。三子呢，避案，号征讼，在监狱门口待着。四子酸泥喜吞烟，就让他蹲上房檐儿。五子啊，饕餮，好吃懒做。我说，那就跟我一个样。从龙的九个儿子，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爸生七子，七子各异，有当官的，有教书的，有当职员的，甚至还有要饭的。他们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孩子，自成一统。日子或者顺畅，或者艰难。无论顺畅或者艰难，谁也没关心过我这个小妹妹。跟父亲一样，他们都很忙，忙得没工夫拿正眼瞧我一眼。夏天到了，北京每年的夏天都要下暴雨，那雨下的像大盆子往下浇。我寂寞地坐在窗户后头看下雨，东西厢房的房顶上有云彩在跑，像是一股股的烟，云彩都降到房顶上了，可见它飞得有多么的低。我最向往的事情是坐在高高的白白的云彩上，棉花堆一样柔软厚实，在云彩上打滚翻跟斗，从高处往下看，看爸爸去上班，看妈做针线，哼，还看什么呢？没了。在我的日子里，再没什么可填充的了。这一天的雨下得很大，时间也很长，房檐下哗哗地流着水，成了一道雨帘儿。院子里也积满了水，像是公园的水榭。在百无聊赖中，我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院里趟水。哼，我立刻兴奋起来，隔着玻璃对着老张大声喊，下雨喽，冒泡了，王八戴着草帽喽。雨声太大，老张没听见，我就再喊一遍一遍的，喊得脖子上青筋蹦得老高。妈出来了，站在廊下，递给老张一根铜火炉子的铁通条。原来是沟眼儿堵了，禀妈的命令，老张在通沟眼儿呢，让院里的水快点排出去。妈说啊，照这样再下，水就进屋了。老张撅着屁股在水里头整出不少的枯树枝烂树叶子什么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要数我的小布人了。老张拎着已经不堪入目的小布人，愤怒的一甩，啪，小布人上了北屋房顶了，趴在房脊上，真正的居高临下，看爸上班，看妈做针线去了。

0: 听见妈正和老七说要到太阳宫住两天。哼，去太阳宫我简直要高兴死了，一下来了精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

太阳宫是乡下，妈到太阳宫去得做好几天的准备。去太阳宫对妈和我来说是件很大的事儿，不是站起来拍屁股就走的简单。在我单调寂寞的院落生活中，那是一种放开了的张扬，是可着心儿的撒欢儿。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上世纪40年代，去太阳宫出东直门坐三轮车得走半天儿，不似现在坐公交车10几分钟就到了。每回去，妈把时间都掐得很准很准，不多不少2天，还得是没风没雨的2天。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我真不知妈是怎么掌握天气的。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早晚天气渐渐转凉，各种瓜果开始上市，气候呢不冷也不热，是个敞开了玩、敞开了吃的季节。我喜欢这样的季节。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乡下，知道了什么是沤粪、浇地、除草、打尖儿，以致我长大后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黄狗白羊，才并不觉得生疏。我们出发那天，老张叫来了三轮车，停在大门口，母亲得跟登车的讲半天价，因为人家不愿意去啊。老张只跟人家说出东直门，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极致知道上太阳宫登车的就不想去了，嫌太阳宫偏远，回来拉空，挣不着钱。妈就不住地给人家说好话，还答应送他10个芝麻火烧。

我想学着胡同里推车卖驴肉的二头喊一句：“驴肉肥呀！”结果刚喊个驴，就被妈拍了一巴掌，下边的憋回去了。妈说：“闺女家家的，当着众人喊什么驴肉啊？”闺女家家的不能做的事情真多呀。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都是在自家的院里蹲坑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位置呢在西南角的方向。按风水来说，西南角是煞位，用厕所压邪是再好不过了。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风向学看，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淘粪是义务的，从不向主家收费，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车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着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他父亲是一名农夫，父亲是一名农夫，母亲是一名农妇。谭先生教会了他作诗，那时荣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涉吴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 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他家的荣县店是一个不大的廉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金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前眉毛的镊子、爆花、抿子、品青、主兰、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 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账时候，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寿吴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儿。
1: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就买胶鞋，一定。 明年您都说了好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夹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寿吴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男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
2: 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了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 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的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寿吴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0: 因此王寿吴老想发财，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荣县店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 他做过许多不同性质的生意，他做过虾子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三岔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所以草两股绞成细绳，过去是穿制钱用的，所以叫做钱串子，现在不使制钱了，店铺里却离不开它。茶食店用来包扎点心，席子店捆席子，卖鱼的穿鱼鳃，绞这种细绳本来是湖西农民东闲时的副业，一大捆一大捆挑进城里来兜售。 因为没有准人准时准数，有时需用却遇不着。有了这么个厂，对于用户方便多了。王寿吴这个厂站住了，他就不再四处奔跑。这家工厂连王寿吴在内一共四个人，一个伙计搬运，两个做活，有两架机器倒是铁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的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锤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初二十六的傍晚，常常看到王寿吴拎了半斤肉混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每到天气晴朗，上午10点来钟， 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砰，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

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

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儿又都纷纷地落下了。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淘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签上，两块木板一搓，哧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夫人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玫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0: 上面串结着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朵梅花，蓝盈盈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息。这是棉花进了高粱酒做的。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吗？遍地桃花今年很少有人家来订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1: 晋礼府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底黑字，晋礼府画玉。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石鱼、白沙琵琶，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

花纹的是一个人，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

是三块田黄十张，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文三桥啊，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

0: 特洛伐尔金诺挨了打，虽然一肚子牢骚，却还是不得不按照两个主人的吩咐给他们晾晒衣服。他手忙脚乱，把两个主人的箱子一股脑的全搬了出来。在检点衣物的时候，他从比亚德里切的箱子里翻出一张男人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费洛林诺来了，慌乱之中，特洛伐尔金诺把照片塞进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费洛林诺穿衣服的时候，从口袋里发现了那张照片，大为惊讶。他追问特洛伐尔金诺，特洛伐尔金诺在惊慌之下脱口而出：
1: 这是我主人的东西。
0: 你的主人？
1: 是的，我过去服侍过的主人。
0: 特洛伐尔金诺灵机一动，
1: 他死了，他的零碎东西都归我了，我把东西都卖了，就剩下这个了。什么？你的主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已经一个礼拜了。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费德里克。
0: 费洛林朵越听越急，反复追问，要他描绘那个人的年纪、长相。特洛伐尔金诺只得把比亚德里切的外貌描述了一遍。他把自己捞外快的事情败露，一再声称这个过去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费洛林朵一听，如同万箭钻心，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特洛伐尔金诺的另一个主人比亚德里切也回到了旅店。无意之中，他在自己的箱子里发现了一

0: 的青年西里维奥。他们来到商人巴达隆纳家里，说明了真相。克拉丽切小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西里维奥则深深地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愧疚。他跪在未婚妻的跟前，请求她的宽恕。老头子巴达隆纳不计前嫌，规劝女儿讲和。他拉着两个年轻人的手，让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1: 哦，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愿上帝降福给你们。
0: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特洛法尔金诺注意上了巴达隆纳的女仆斯米拉尔金娜。她的热情、淳朴和快言快语赢得了特洛法尔金诺的钟情。特洛法尔金诺的机智和幽默也打动了斯米拉尔金娜的心。两个人羞羞答答地开始谈情说爱。这一切被他们的主人看在眼里，特洛法尔金诺请求主人给自己说情，于是两个仆人也喜结良缘。三对情侣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特洛法尔金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
2: 哦，一仆二主，事情可真不好办，凭着我的机智和勇敢，弄得他们

0: 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1: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0: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1: 哎是
0: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1: 嗯，
0: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
1: 嗯，
0: 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1: 哎，

0: 麦芽糖醇。
1: 麦芽糖醇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
0: 嗯，
1: 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0: 是的，
1: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嗯，
1: 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儿，但是如果您

0: 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1: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哈、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硬道理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啊、我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且咱一看那配料表里头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认识的那些名词，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吃，
0: 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0: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

0: 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十袋的基础上再加两袋，每袋是200克。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

0: 新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0: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元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0: 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得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嗯啊，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
1: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哎有一点浑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0: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1: 是的，
0: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
1: 哦，
0: 半年的这个时间，
1: 半年的时间
0: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也不用担心它吃。

0: 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

0: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加。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

0: 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哎，
1: 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0: 是
1: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

0: 六两的花，
1: 哎，熏这六次，每次用六两的花去熏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六罐，等于说是三斤的
0: 茶。
1: 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0: 的
1: 花，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1: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0: 嗯，
1: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

0: 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非常重要的人物哈，也是北京城建城史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按照时间顺序的角度呢，首先我们就从金朝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那位渤海宰相张浩说起。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哈，您看，我们先交代一下背景吧。我们说金中都的建立啊，是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那书里也是写到了说，海陵王完颜亮啊，一上台一登基啊，我们打引号登基吧，虽然后来不承认他是皇帝啊，就决定要迁都燕京。您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说海陵王为什么这么急切啊？当时的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有怎样的这个城建基础吗？
1: 第一个就是金海陵王在迁都燕京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急切？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燕京它具不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首先我们知道金海陵王他是弑君篡位，他是杀死自己的堂兄金熙宗后登基成为皇帝的。那么其实在金朝那个时代，他这个杀死这个金熙宗是大不敬，实际上他面临的困境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很多的势力是对他是和他是处于对抗的状态，
0: 对抗的状态。
1: 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想要取得皇位之后，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确实是难度非常的大。在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从他稳固自己的统治的这个角度的出发，他就想的是我得从这儿迁走，我离开这个破费之地。
0: 就从哈尔滨那儿迁过来。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从他主观意愿上，他就有迁都的这个意图吧。第二个呢，就是他要适配疆域的统治需求。首先金国是灭掉辽国和宋朝之后建立的，
0: 对
1: 疆土呢非常的这个
0: 广阔。
1: 对就是说从一直到辽河流域往西的话，一直到那个黄河以西，所以说它的这个疆域非常大，
0: 跟西夏接壤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首都呢，还在这个
0: 东北老家
1: 惠宁，
0: 对，
1: 哈尔滨，现在的哈尔滨呢，是远远无法满足统治全国的这个需要的。在当时就是说，从这个

0: 它的这个深层的含义是，我以后是适当的时期，我要踏平
1: 中原，
0: 对中原，我要统一全国。说是这个也是他这个迁都燕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吧。
1: 嗯嗯，各方面的因素。
0: 对，当时迁往燕京，那么这个燕京具不具备首都这个条件呢？实际上是具备的，因为首先从地理和军事这两方面考虑，燕京是北以燕山山脉、坐拥居庸、古北等多处险关，易守难攻，而且是连接东北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的一个咽喉要地，进可以南下控制中原，退可以依托燕山稳固后方。就是你占领了这儿，控制了这儿，实际你就是掌控整个金国，整个控制全国是没问题的。说这个从地理意义上，从军事意义上，它是具备这个条件的。第二个，从它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积淀方面也没问题。首先，燕京呢，做辽代的这个陪都，就南京西京府呢，已经超过200多年。它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是人口的密集、物资的充盈，包括这个文化的这种发展吧，都是非常深厚的，足以支撑起这个都城用装所需求的这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燕京做一个城市呢，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这个雏形，就是城市的格局已经有了雏形。因为辽代时候燕京呢，已经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城市框架，就是说它辽朝算是陪都吧，它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宫城，也形成了26房，就是整个它的这个社会这个形态是完善的。再一个就是从这个京城它要迁都的时候，你要重建，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你重建的时候实际上就要容易得多。这就是
1: 这两个点哈。
0: 对，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在风云人物这档精华中，书里也是写到了，说张浩啊接到任务之后呢，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的民夫和工匠，但与此同时啊，在修建燕京城的那年的夏天呢，也是爆发了瘟疫。高老师，您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发现，就说当时除了我们说这种有时令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的瘟疫之外，张浩在营建都城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的困难吗？比如说我们想象当中啊，您看像工期啊、材料啊、民夫管理啊，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哪个会棘手一点啊？
0: 这个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应该捋捋这个张浩修建京中都的这个大致的这个过程。他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无论从王延亮、海陵王，他的执行力是非常强大的。他一旦定下来要修这个中都，那么他马上就会颁诏。咱们首先看到天德三年1151年3月，海陵王就下诏，管燕城建宫室，这个时候就已定了，我要修燕都建宫室。那么紧接到4月份，也就一个月之后，他就颁布诏书，就是议迁都燕京诏。他马上就颁布诏书，正式了。我这个是要正式往这个燕京要迁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马上就，那你迁都，你首先得建都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他让谁来建呢？他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尚书右丞张浩。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总的负责人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也会建立自己一套班子，就是他会联合这个卢彦龙啦、刘阔啦、苏宝恒来，他建立了好多就是自己的一个是团队吧，就是这个团队是执行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时呢，就是他呢，因为这个京海陵王他是确定是要参照北宋时期的东京那个都城去建造，说明他呢先期就派人去把这个汴梁的整个那个就是的工程
1: 量过了遍，
0: 对，整个全部
1: 学习了
0: 一下，做了详细的这个测量，有了非常详尽的数据之后，这一工作已经做到前面了。那么等到这个15年年中的时候，也就是5、6月份的时候， 那张浩已经就召集这个征调民夫和军夫，在施工期间他已经预料到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高温酷暑之下会有很多的这个
1: 问题、嗯、
0: 对民工会这个生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提前就是这个召集了500里范围之内这种就是这个郎中，

京中渡的营建工程就全面完工。这个确实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能完工，也显现出张浩确实是一个不凡的这个管理人才，也是值得金海陵王信任的。他两年时间，怎么这个就放在现在也是。

0: 京是当时辽南京城的那个三倍，可以说是就是从建好之后真正的诞生了北京城，北京做一个都城的一个中轴线。
1: 您觉得它能建这么快，这个原因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征调的人多，那除比如说还有没有哪些点是它靠组织能力啊，还是朝廷的支持啊，还是说它某人它个人的某种特质使得它能够以这么短的时相对短的时间内把它建成了？
0: 对对，就是说实际上它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的把京诸都建造好，让这个京海地方非常满意。我觉得呢，他主要做到了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统筹分工，破解了人力组织难题。那么他牵头搭建了这么一个团队之后呢，说句实在话，他把就是他想到的能用的人才都极度的用起来，比如就是把那个熟悉汴京公事公制的连汉成，上升组织调动的孔彦周等人都放在一个适合他的位置上，而且

0: 你修这样这个宫城皇城，你要用到很多很多的木材。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我当时北京实际上是没有的，主要从哪？从这个正定府，就是现在石家庄那块儿要用树。你非常大的这种木材，你要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非常非常的难。说句话，就是当时必须有500个民工一起往这儿托运，才能运过来。咱们想想，从正定往北京，就现在的北京，200-300公里，当时是500多里路，你要运过来，有没有非常非常好的运输工具？只能用这种牛车或者马车，就是这种，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倡做好这种谋划，专门就是提前就往这儿用，说是就是从物料的这方面就没有因为物料的短缺影响了工期，这个确实是一个是非常厉害的
1: 点赞的地方。
0: 对对对，非常厉害的。而且当时我就是咱们北京修城的时候，他用的那种黄土，主要是从涿州，就现在的涿州用过来。那土，他就发现涿州那个土从这个粘性各方面特别好，就是他要从那边用，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就和那个连环那个什么似的，一个传递似的，就和现在的传送带似的，这么用，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效率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灵活调度，破解了疫病攻期矛盾，他提前就预知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

0: 作为这个，皇帝这个闲暇时候，这个是吧？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他们这个
1: 休息的地儿吧？
0: 对对，休息的地儿，就是也是就让这个，京中洞呢就有了水，充满了灵气。这实际上就是真正一个首都就完备了。
1: 嗯，
0: 这是

0: 城端礼们的遗址遗迹，这个是研究北京城市变迁的核心物证，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发展都是向世人昭示我们北京城市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它的一些这个遗迹遗物都是实时在向这个世人昭告，这是我们的京中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是城墙和城垣遗址。第二个就是水关遗址，水关遗址呢是它是位于右安门外的京中都水系遗水关遗址，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京代水利建筑，其构造完全符合宋代的营造法式规制。如今依托它建立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直观展现京代的工程技艺。那个博物馆，展示了很多这个辽金时期的一些出土的文物，或者是就是确实是能给大家就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嘛。你就看到当时的水道是怎么走，那个走向，以及它那个是用那个材质怎么去建造的这个水关，确实是古人还是很了不起的。看着那个确实有这么一个。第三个就是，最重要是沿用到现在的很多地名，就是当时。

0: 在之前就是还是一个军事政政的时候，其实咱们在北京来说，这个民族的融合它是很缓慢的，就是说它这个当时京中都的建立就加速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啊中原文明的这个加速融合，就是逐步逐步的就咱们这个北京人就与华夏正统的地位走上了咱们中国的历史舞台吧。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地方之办的高潇潇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刚刚我们聚焦的是金朝的宰相张浩，应该说他在一片争议声当中，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奇迹般的建起了金中都，让北京第一次成为了国都。好，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哈，我们也将跟随张刘老师来看看另一位了不起的总设计师刘秉忠，他是如何用一支笔一张图为北京城画下了那条举世闻名的中轴线。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

0: 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好，我们了解完这个过程之后哈，继续来关注刘秉忠呢。他是设计元大都，他的依据哈，其实是来自周礼的《考工记》，这是一本儒家的经典，讲的是理想都城的范式。您看啊，张老师，咱们刘秉忠选的这个蓝本，它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他有意？因为刘秉忠是汉臣嘛，还是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忽必烈来确立元朝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就是说他是有意无意，如果说是有意，他是抱着什么样的意，我们说从推理的分析的角度来看哈。
0: 他肯定是有意的，就是我们就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因为这个刘秉忠呢，我们从他本人他对忽必烈的这个建议来看吧，就是忽必烈没有登基之前，他就给忽必烈上过这个婉言书吧，这个很多建议。那他这些建议呢，其实都是基于我们传统的中原王朝儒家的那一套统治。就包括在这个建大都城之前，包。

0: 是这样，就是说中轴线这个概念呢，它应该是在这个1955年前后是侯仁之先生提出来的。本来呢是没有中轴线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我们古代这个营城建都吧，它一般情况下这个都城它都是按照这个理念去做，只是没有说出来。也就是这个天人合一的理念，我们这个哲学思想，比如说择中立国，建立中极，这种思想去做的，只是他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事实上就是这个刘秉忠呢，他确定的是大内方向，因为他在元代他也不能说叫，在当时他也没有说中轴线这个概念哈，他是在确立大内方向。那么这个是在《西京志》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说在这个忽必烈建都的时候，他向刘秉忠询问这个大内方向。那刘秉忠呢，就以把立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就是立正门外第三桥南的树。就说以这个为大内方向，那么忽必烈就说可，然后就把这个树也封为读书将军了，然后赐以金牌。所以我们说这个刘秉忠他是刚才说怎么操作嘛，其实他我们按照当时这个西京志的记载，他是确定了大内方向，然后开始动工施工，把这个皇宫盖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感谢张刘老师的分享，继续来关注哈。我们知道也是元大都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格局。张老师您看哈，刘秉忠设计的这个城市框架呀哈，它穿越了从元朝然后到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它一直被沿用下来。您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沿用下来的生命力是体现在哪里，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沿用下来？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就是关于元大都它的这个中轴线呢，有学者呢他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有的学者呢就是说认为明清的这条中轴线呢并不是说元大都那条中轴线。元大都那条中轴线要比今天的我们今天看到明清中轴线要偏这个要偏西一些。那么也有一些这个也有的专家观点认为就是明清这条就重合的。但不管怎么样说呢，那这个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来建造这个元大都，这个基本格局是不变的。那么也是穿越了明清一直到今天。那他之所以穿越这个之所以穿越这么多的时代被留下来，一方面呢是也是比较现实的考虑，与其推翻一个现有的这个城池去建立一个新的，那它是非常需要很浩大的工程的。所以说后来的继承者呢，他沿用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也是可以就是从常理上推断吧，就是毁掉一个不如继承一个这样一个常理上推断，所以它的沿用是这个顺理成章的吧。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轴线呢，它其实是一种秩序的象征，它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秩序的壮美。尤其是我们看北京这条中轴线，它上面的这些建筑，我们可以把这个从永定门到天桥这一段，就是说它是敬天重农，这一段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如果是一个交响曲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序曲。那么从正阳门到前门这一段，它体现了就是国家的威仪威严，那么它可以看作是交响曲的过渡。那从这个端门开始，端门午门一直到三大殿，那么这个就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了，国家权力的中心在这里体现最高权力。那么它是皇极之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交响曲的高潮。那么到了尾声呢，从这个内廷开始，就是乾清宫，然后这个交代殿、坤宁宫，一直到神武门，那它体现的其实是一种

0: 他一开始迎接京中主，他一定要在辽南京那个基础上呢，要做扩充，
1: 嗯，
0: 要扩大，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北方的重镇，
1: 嗯，
0: 那么现在。

0: 能在短时间内调度百万民夫，统筹物料转运，通过这种防疫监督等举措保证工期，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1: 嗯，
0: 不论在当时就是现在人看来也是一个
1: 奇迹。对，
0: 那么刘秉忠呢，当然有这个忽必烈的支持，他呢整整用了20多年建了那么一个规模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元大都，真的是也是需要很大的这种统筹能力的，这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共同点。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他们的共同的特质，又塑造了他们有都共同有的北京特有的气质，我觉得也有那么两点吧。就是咱们北京是和西安和南京这些古都比起来，北京的这个独特气质呢，正是由张浩和刘秉忠两个人共同奠定的。北京城呢，就是做一个首都呢，它没有完全的复刻之前，就是咱比如这个西安，它那个都城，它是一个中原都城，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范式。它呢，咱们北京是一个开放性，它是具有北方民族的这种开放包容以中原礼制的这种秩序感，所以在形成这个文而不兼的这种城市底色。就是从这个来说，确实咱们北京它是有它的特色的，
1: 嗯，
0: 绝不同意就是之前的长安城。

0: 还要取法变量，这样融合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金中都啊，那它同时它也扩展了金中都的这个城郭。那刘秉忠呢，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这种融合呢，最大的体现就是他顺应蒙古族这种逐水草而居的习惯，他保留了大片的园林，所以两位。他们两个在建设都城的时候，这种包容的这种特点啊，我觉得还是共通的。我觉得有一点，他们两个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刘秉忠可能更注重形而上，更注重虚一点的东西，就是他把这个大都城设计的更具仪式化，更理想化，对，更理想化。北京这个北京城市的这个古都，不同于其他古都的气质哈，我觉得，这个不能单纯的说是。这个张浩让刘秉忠让这个使得北京拥有这种气质哈，但是我觉得北京这个还是它很大一个特色，我觉得还是包容，就是不管是古都北京也好，还是今天的北京也好，是非常包容的。
1: 非常感谢高老师和张老师刚刚的精彩分享和聚焦。今天我们从张浩的雷厉风行、忠言直谏，到刘秉忠的胸有丘壑、淡泊明志，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从燕京走向大都的关键步伐，也正是这些历史人物的敢于担当、善于创造的智慧，为北京城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也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或者说部分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壮美秩序。好，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对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更多的人物故事感兴趣，也欢迎您在每周六每周日晚上的9点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来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也聆听这套书的完整有声演播。那本期节目完整音频也欢迎您打开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可以随时的回听。我是常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读书俱乐部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0: 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0: 好啊，
1: 嗯，
0: 第一例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
1: 哎，
0: 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
1: 嗯，
0: 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0: 哎
1: 哎，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
0: 嗯。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中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一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0: 哎、
1: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
0: 哎、
1: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0: 哎、
1: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

0: 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嗯、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啊、哦、过去我们吃的

0: 那宽城板栗园这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儿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

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

0: 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剥出来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自己刚剥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嗯，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礼盒，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嗯，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新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新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好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

0: 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表达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檀华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
0: 嗯，
1: 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华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华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最近北京是开启了高温天儿哈，中暑的风险也在直线的飙升。大家除了大家常这个谨记于心的很多这个高温高湿哈这样的警示信号，还有哪些可能是比较容易忽视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啊中暑的信号。

擦伤、胳膊肘出血，这些场景在雨天非常常见。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是掏出纸巾按住伤口止血，但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能让感染风险翻倍。纸巾纤维会脱落留在伤口里，污染物还可能被直接压进创面。雨天擦伤处理方式和干燥天气完全不同，积水里的铜绿假单胞菌、破伤风梭菌是肉眼看不见的隐形杀手。雨天擦破皮的正确处理步骤是：一、脱离雨林，找避雨的地方，避免让雨水冲伤口；第二，流动的清水冲洗，用清洁的凉白开或瓶装纯净水，水流方向由伤口中心向外，冲洗至少一分钟，冲掉泥沙和异物；第三步是消毒，有条件用无菌生理盐水再冲一遍，或用碘伏棉签从中心向外涂三遍。第四步是吸干，用无菌的纱布轻轻吸干水分，不要来回擦。第五步是涂抹和包扎，可以涂薄薄的一层红霉素软膏，无菌纱布覆盖，胶带固定。注意，止血靠抬高患肢和纱布加压，不要用力按压创面本身。如果伤口周围出现了红色条纹，要马上去医院。今年的三伏天是加长版，从7月15号正式入伏到8月24号才出伏，整整40天。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老百姓说的苦夏就在这个时期。这个期间很多人会出现身体乏力、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和体重减轻的现象。三伏天如何养生呢？要做到防伤阳。如果降温措施运用不科学，容易损伤人体内的阳气。提醒您，一般室内空调温度与室外不要相差过大，空调温度在26至27度即可。二是防伤胃，很多人入伏之后喜欢喝凉茶、冷饮，饮料中大多含有的菊花、金银花和叶等。

0: 可以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
1: 殷主任，大家非常关注的有一个事例哈，在网上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在高温天跑完5公里之后，她感到了浑身不适，但是。

0: 呼吸几个系统都心脏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集中的救治都放在 ICU 啊，为了先让他先活下来，
1: 嗯，
0: 然后从 ICU 治疗大概2周，

0: 刚刚说的天气，实际上是您可能会忽视的，你是习以为常的啊。我平时都是这个点儿出去啊，或者是我习惯每天跑个5公里，或者是我习惯每天骑行上下班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的天气就可能给您带来
1: 不知不觉
0: 中暑的。

0: 一个患者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症状你需要迅速的去推断出来他可能是什么原因、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也不可能像我们在门诊就医的时候你去排个 CT 吧，你去排个什么检查吧，那个检查的周期可能需要很久很久哈。这个特别考验医生临床上积累的经验和及时的应变的能力。
1: 确实，要不我们急诊嘛、
0: 嗯、
1: 老把我们自己比作是特种兵。
0: 特种兵、嗯、
1: 确实，就我们一上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技能都得具备。
0: 嗯，
1: 你首先得了解所有疾病的急症是什么样子、
0: 啊、
1: 你才有一个迅速的一个鉴别嘛、
0: 嗯、
1: 当然急诊它也得借助一些我们的实验室检查、
0: 嗯、
1: 影像学检查，但你很得特别有针对性。
0: 嗯，
1: 我在短时间、
0: 嗯、
1: 我要迅速把哪些问题解决、
0: 嗯、解决啊、但让他生命体征稳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不再往更严重的情况上去发展，
1: 第一时间先遏制住。
0: 嗯
1: 嗯，
0: 好，那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他是他的母亲80多岁，然后本身自己身体比较弱，爱咳嗽，所以到夏天一般是不用空调，就这几天呢就好，昨天好像就出现了有点这个中暑的这个症状，送到急诊呢这个补水补液之后呢有好转，但是呢家里人又担心他因为有合并的其他的慢病啊，这个不知道是需要在急诊上继续留观呢还是能够回家。
1: 那这个其实就得界定这个、
0: 嗯、
1: 这次的发病究竟是中暑
0: 啊、
1: 嗯、还是原有疾病的一个急性加重、
0: 哦、
1: 这来决定他的后续怎么治疗。如果就是一个轻症的甚至轻到中度的一个中暑，随着我们体温的控制、
0: 嗯嗯、
1: 我们的各方面指标趋于平稳，完全可以回去、
0: 嗯、
1: 但如果说原有的比如说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疾患、
0: 哦、
1: 急性加重，那就不单纯是这个问题、哎
0: 哦、憋气，
1: 那就要把这个病稳定以后再走、
0: 哦
1: 嗯、
0: 对于家属来说哈，有很多急诊上就诊的这个决策哈，可能当时需要再跟急诊医生有一个充分的，
1: 对对对，当然这个是也由医生来判断、
0: 嗯、
1: 你能不能走、
0: 嗯、
1: 能不能安全的回去、
0: 嗯、
1: 也是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估、嗯、
0: 是、
1: 嗯、
0: 所以家属要跟医生有一个充分的交流和
1: 对
0: 的信任，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在就诊上会给大家一个对于智慧的患者来说哈、
1: 嗯、
0: 或者说就诊上要有一定智慧，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个跟原有哈、啊、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1: 嗯、
0: 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之前过敏，稍微有点过敏症状，结果呢这周出现了特别大面积的皮肤上的这个红疹，自己就觉得很害怕，就马上去急诊就医了。他当时还在犹豫，我是不是能挂上哪个皮肤科的号啊什么，但是已经是晚上了，又不敢再拖啊。所以对于很多出现了急性症状的，哪怕你就是有点恶心呕吐头晕啊、
1: 嗯嗯嗯嗯、
0: 那么在一定休息之后又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去急诊就诊应该是一个比较智慧的选择。
1: 对对对，确实、嗯、因为急诊医生呢，一个是他我们的所有的专业就是类似于全科的急症，
0: 嗯，
1: 再一个呢涉及到一些专科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初步的处理，
0: 嗯，
1: 我们也会请专科来会诊、嗯、
0: 啊
1: 帮助我们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你这个专业的问题、
0: 嗯嗯、好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和就诊上的提示。嗯、我们再说到刚才其实说到了中暑的轻症这个先兆和中度，你

0: 因此呢，其实每次的大型的这些比如长跑啊越野比赛里，有一些人并不是单纯是心脏出问题了，跑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劳力性热射病
1: 是一个劳力性热射病的急症的发作哈。
0: 对，
1: 那这是热射病中的一种，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由于温度，那可能就是我就在外头晒太阳了，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一些比如外卖员，甚至我们的交通警察，他只能在马路上，对吧？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带个遮。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会要命。拖延极易让轻度中暑快速演变为致命的热射病。夏天停放在阳光下的汽车可能成为夺命杀手，湿度大、气温不高也有可能中暑吗？晚上热得睡不着，可能会悄悄影响全身健康。拐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殷文鹏准医师跟您讲讲容易被忽视的中暑。

0: 温度更适合跟你身体更适合最好，因为现在条件都非常好了嘛，基本上家里都有空调。
1: 嗯，
0: 夏天的时候一定啊，不要让说热的辗转反侧又睡不着觉，那其实对你伤害更大。我连最基本的睡眠的保障都做不到的。那另外这种方式，这个原因是你很容易解决的。
1: 嗯
0: 啊，你说我就是顽固性失眠，那可能你得借助各种药物，这个就是一个温度。
1: 嗯，
0: 我们没必要去扛这件事情。
1: 嗯。现在有很多这个小电器哈，小风扇啊，就可以改善一下室内的这个空气的循环哈。
0: 对。
1: 然后空调也是有定时的功能的。
0: 对。
1: 啊，像您说的，去改变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不要对着直吹啊。再一个，可以把温度调得高一点哈。
0: 对对。
1: 啊，或者我要是就放在一个这个抽湿送风的功能上，
0: 也可以
1: 啊，
0: 让它只要空气流通，因为风扇呢，它其实也没问题，能够保证它的空气流通。但很多觉得风扇的噪音影响的比较大，
1: 是
0: 它也会影响你睡眠。
1: 在夏天啊，我们想拥有更好的睡眠，可能要保持室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哈。再一个就是，如果是出现了头晕、乏力、出汗的这些症状的话，可能并不只是普通的闷热不适。
0: 对，但其实可能出现这个症状的同时，我们更关注它有没有体温的升高，有没有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啊，一个是高温、高湿、运动等等这些问题。

0: 带温度的测温的一个尿管插在膀胱、
1: 哦、
0: 这个是始终能够读你的这个核心温度、
1: 哦哦、
0: 热射病的时候核心温度基本都在41度左右、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形象的比喻、
1: 嗯、
0: 你的器官都让被热水烫了一下、
1: 哦、
0: 或者让水煮了一下、
1: 哦、
0: 所以它为什么影响的是各个器官、
1: 嗯、
0: 各个脏器，它不是说热射病我就损害一个、
1: 嗯嗯、
0: 所以这些更容易像是一个热射病引起的、
1: 哦、
0: 所以包括肌肉的坏死、肌肉的破坏、肾功能、血小板等等一系列，这么比喻一下，因为大家对热射病的这个了解程度不是特别清楚，
1: 是
0: 心肌梗死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如果一个急性心肌梗死啊，有比权威的统计，我不治疗，
1: 嗯，
0: 有一些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有，我就不治。
1: 哦，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我不治、
0: 啊、我不治疗啊，我扛过去，
1: 嗯
0: 大概是30%的死亡率，不是说一得心梗都死了，
1: 嗯嗯，
0: 不会这样，大概30%、
1: 嗯、
0: 那好，翻过头来到了热射病的程度，
1: 嗯，
0: 从我一诊断，
1: 嗯，
0: 穷尽我手段去治疗，
1: 嗯，
0: 一半的人得死，
1: 哦，只有50%的治愈，
0: 只有50%的存活，
1: 哦，只有50%的存活，
0: 治愈，
1: 嗯，
0: 所以你想想，它的可怕程度是远远高于我们急性心梗。
1: 嗯、
0: 你想前几年有一个，
1: 嗯，
0: 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导游，
1: 嗯。嗯
0: 在这个从颐和园带回来的还在讲话，突然间就栽倒在地了、
1: 哦、
0: 那个人都到医院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哦、
0: 啊。

0: 热水里烫着。
1: 对对对、
0: 嗯。那么等于所有的器官都是受累的。
1: 对，而且我所有的要正常的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反应、一些这些功能的实施，都要在那个环境下，它完全给你打破了。
0: 哦、所以这是一个对人体特别极端的考验，
1: 伤害特别大的。
0: 但是您看哈，心梗我们说其实它是有一定征兆的、
1: 对，
0: 你即便是想扛过去，实际上你之前也会有一个胸部甚至到口腔、
1: 非常疼啊，也是对啊，
0: 你是要之前可能会有点微痛或者运动之后的疼痛、那么你可以有相应的这个预防的、那你我一次热射病的发作，它之前会有几次这个先兆先发现先出现吗？
1: 它所谓的先兆就是从一步，它一定从先兆中暑，轻度重度直接，轻度中度直接热射病，它有过程，
0: 有过程，但是它就是这一次，
1: 哎，对，
0: 它并不会说我先发生几次轻微的中暑，
1: 不会，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等于它给你的预警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所以它为什么更可怕？你包括其实心脏病的、冠心病的病人，他至少还得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对吧？糖尿病也好，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等等这些危险因素，热射病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0: 对我们来说都是平等的，只要你长期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了一个4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就像为什么孩子发烧之后会昏厥啊，会惊厥，那个温度烧的太高，
1: 就是对大脑的影响嘛。
0: 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非常提醒大家的。当你已经感觉到自己有这个恶心啊、头晕、这些不适了一定要马上让自己去降温补水。
1: 对，
0: 不要强撑着工作。
1: 对对对，没错。不要说扛扛就好了吧。真是有扛不过去的。
0: 而且没有这个必要啊，
1: 对，
0: 让自己硬扛着。
1: 对，早期处理很简单，就可逆就回来了。
0: 对。可能就是个湿毛巾，然后喝点水，
1: 甚至到空调房间里，基本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0: 但是你看，我们会有一些提醒，就是特别是对于慢病患者哈，说你不要忽凉忽热，你不要猛的再去进入到空调房间，那个会让血管剧烈的收缩。
1: 对，是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有基础疾病的，尤其老年人，夏季为什么我们都建议？早一点出去，就我10点到下午4点之前尽量不要出，你又不需要工作，对吧？你说我被迫，我要不然这样我不能生活，对吧？那么完完全全可以避开。所以热射病更多的就像电台，像你这些更多的呼吁是什么？是预防，不是在治，真正在治交给医生。都非常困难，到那个程度。另外，这个病虽然愈后那么不好，又带来那么大的伤害，但是预防并不难，
0: 并不难，而且并。

0: 三顿，我还要煲汤啊、煲粥啊，对吧？那个厨房里真的，特别是在有个西晒的房子，那外面又晒着，这个厨房里又蒸煮着。
1: 那这个只能自己想办法，因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我看这些

0: 都要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哈，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密闭的，哎呀，这个又高温高湿的环境里啊，持续的去工作。会不会说像您看，我们去干着自己的这个肩负的任务的时候哈，包括您说的一些急症发作的这个导游啊，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会忽视，他的注意力会在别的上，在自己职责上，他会忽视自己的那些症状吗？
1: 其实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就像您所说的，他在特别专注某一项工作的时候，他会其他的有一些，就是他不那么去关注。但是热射病就各种各类的疾病，他一定会反反复复去给你提醒
0: 啊。
1: 他
0: 让你头晕，让你恶心。
1: 对，他让你头晕，然后开始让你说话语速都会改变。我在想什么？很多人一来就是记忆力不好。哎，我怎么突然间今天干什么了都忘了？这其实都是有一些征兆告诉你
0: 了。
1: 哎，你是有问题了。
0: 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原因的断片也是要告诉你要休息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报警的机制。
1: 对，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0: 神奇的，智慧的。
1: 对，智慧的。他会各种各样的想办法去通知你，告诉你得停下来。
0: 但是您看其他的疾病身体上的不适，这个疼痛的信号可能给的很剧烈。
1: 是。但是这样就即使就甚至包括我们的疼痛，说到疼痛，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人对疼痛是不敏感的，这里很凶险的就是糖尿病病人啊，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比如说内分泌的医生告诉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尤其老人，一定会嘱咐子女不要让老人轻易的自己去泡脚因为他很多老人觉得，哎，我睡前或泡泡脚或者什么促进循环，但由于他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的一些变化，他对痛觉感受不敏感，那水已经很烫了，他仍然认为就是有点温，那最后烫完以后出泡了。糖尿病病人一感染是非常麻烦的，这样病例我们也见很多，来脚上都泡，说怎么烫呢？家长说就烫脚，那你要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们第一就问他是不是有糖尿病你正常人他不会这样
0: 所以有慢病的老人他对外界环境甚至自己身体的这个感知度可能都是下降的，
1: 对，尤其糖尿病患 者。所以这里面呢，热射病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征兆，对于老年人老年人即使得了肺炎很少有烧39度的热射病一来就39.8-40度这也更像是热射病
0: 如果他是这个对于成年人特别老年人来说他发烧温度过高
1: 对，这都要警惕他有没有别的特别明显的问题？你不像你看小孩孩子一发热过39度轻轻松松你看家里老人即使得了肺炎就38度左右他机体反应不上来
0: 对他觉得我就是个低烧
1: 对呀、是啊就这样但热射病是你反应与否它是这个
0: 它的温度
1: 造成它
0: 的温度都会上升
1: 调节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如果是出现38度以上

0: 肉的这种损伤以外，出现了胸闷头晕，立刻要停下来。
1: 哦，出现胸闷头晕，
0: 对对对，
1: 就
0: 这些时候不要再继续尝试。另外还有就是，一到夏季，我们也经常提醒这些小朋友们，游玩啊，户外啊，一定要远离水源。
1: 远离水源。
0: 哎，对对对，这个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对吧？去玩水，最后溺水。
1: 溺水。
0: 这也是夏季很容易出现的，那么多的惨痛的教训。
1: 江河湖泊。
0: 对。
1: 各种玩水。甚至是，特别是现在这个雷雨天气，有可能会有这个脱落的电线。
0: 哎，对，甚至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积水很大了，对吧？所以这些都
1: 不确定的那个水深哈，
0: 对对对，尽可能要
1: 远
0: 离。哎，
1: 那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哈，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新闻报说公园里有跳蛇，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各种这个虫类哈，都是在闷热的天气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滋生的。这个在急诊上会接到这样的，
0: 急诊也会经常会出现，尤其在炎热潮湿的夏季啊。去年因为海南出了一个蛇咬伤的一个事件，因为蛇咬伤其实在北方地区非常少见的，所以以前我们各个医院对于蛇咬伤都有专门的，比如北京就去304指定的医院，剩下医院为什么，其实它所谓的蛇咬伤你医院能否处理取决于你有没有血清，这是针对于蛇，虽然见的少，但是偶尔也会发生。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蚊虫叮咬，出门的时候尤其早预防嘛，那么多防蚊液，穿长袖，对吧？防止这些咬伤。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咬伤，比如
1: 狗啊，咬伤。
0: 冬天还好，我们穿的多，对吧？夏天我们穿的非常少啊。这个炎热的夏季，是不是狗有时候也会情绪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时候
1: 招猫逗狗，
0: 哎，尽量远离啊。一旦咬了，第一时间得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狂犬病呢，它就是也是容易预防，但是死亡率非常高，
1: 一旦发作。
0: 对。

0: 一些很麻烦的。我们前两天看一个病人，李斯特菌感染、也是吃的从冰箱拿出来的食品。李斯特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尤其是里多说两句啊，孕产妇，特别特别可怕。李斯特菌的感染特点，消化系统的症状，神经系统症状，同时特别容易造成宫死胎内，这其实是一个产科的一个范畴，但也提个醒，它多数也是在冰箱里的一些西瓜呀、冰箱里的熟食啊，没有保存好啊，所以孕产妇更应该注意，一定要保证这个食品的这个卫生和新鲜。
1: 夏季，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可能引发中暑的反应哈。再一个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急性的情况啊，及时去急诊就诊啊。
0: 对，
1: 如果说我就有先兆中暑的反应，我有点需要降温，结果我一下喝了很多的这个凉水、冰镇水啊，我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吗？
0: 那会有啊，会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要求补水是尽量什么样啊？少量、多次。比如一次不要一瓶，咚咚咚就进去了。我也喝三分之一，过几分钟我再接着喝。是这种方式去补最好。
1: 少量多次，而且不要过于冰凉哈。
0: 对，
1: 温度你可以掺一点这个常温的水。
0: 对，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一边补水一边拿凉毛巾擦擦。擦擦身体，这都降温很快
1: 啊、
0: 这都没问题。
1: 冲一下凉。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易文鹏的做客，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就先到这里，明天欢迎您同一时间收听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的一周精粹。提醒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在副中心启幕，13省市好物齐聚通州万达，对口合作地区农产品进行促销。本周六，通州将对部分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湾里首届吃冰节活动精彩纷呈，乘客评价有人看有人管，您给网约车打的差评有回应。油价今晚上调，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2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昨天，由市经信局等主办，通州区经信局等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启动仪式在城市副中心举行。活动发布年度信用培育赋能计划与专属信贷产品，最高授信可达3000万元。至此，全市已形成梯度化互补式信用领跑金融赋能矩阵。中国银行信用领跑贷以最高1000万元普惠授信，优惠利率，绿色审批通道，精准覆盖中小企业轻量化融资需求。交通银行信用领跑贷重点满足优质领跑企业大额资金需求。同时，中关村科技担保全程提供增信加持，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推动信用领跑单落地，覆盖创投单、创想单、批量单，大幅提升企业融资效率与融资可得性。通州区仙河西路桥是北运河上的重要交通节点，2021年限期开放慢行功能，行人与非机动车可以到达西岸，但机动车始终无法通行。因东段道路迟迟未能延伸，居民前往芙蓉西路运河商务区需绕行十几分钟。今年通州区统筹多部门力量，仅用100多天就合力打通了这条断头路，缓解了耿庄桥等周边道路的压力。新建的千河泄路桥道路平整宽阔，双向六车道标线清晰，断头路打通后和周边贡院街直接连通，驾车跨越北运河两岸不到1分钟。通过月亮河片区与运河商务区的串联接

0: 也就是明天晚上，在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西路桥全域水域开演。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本次水上音乐会突破传统室内演出边界，打造八艘主题游船移动展演，两岸全域同步观演的沉浸式全新模式。整条北运河化身开放式水岸剧场，船队自千河西路桥有序巡游，东西航道交替展演，沿岸楼宇大屏、河道光影投影、全域立体灯光系统同步联动，与运河流水一同构建多层次滨水视听盛宴。明天2026年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活动将在七孔桥至千河西路桥水域举行。为保障2026年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活动安全、有序、顺利举办，确保水上活动开展和船舶通航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活动涉及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限制性通航时间为2026年7月18号16点到21点30。限制性通航水域是新北关船闸到千河西路桥段水域。限制性通航期间，禁止与活动无关的人员、船舶和水上浮具在上述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严禁在管控水域内开展任何非活动许可的水上活动。湾里首届吃冰节昨天起拉开帷幕，去城市副中心能体验一把吃冰消暑的快乐。吃冰节从7月16号一直持续到7月19号，整整4天。60多个品牌、30多家北京或者通州首次进入的品牌，平时不少刷爆网络却总嫌离得太远的网红店，这次全都来了。吃冰节摊位具体位置从3层能量秀场可以一路吃到听云小镇树桥广场。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后市民打车后在网约车平台留下的点评，不再只是沉浸的后台数据，经由智能分析算法自动读取分析，这些点评将形成问题清单推送给平台，平台要进行整改并向乘客反馈结果。据了解，北京日均产生数十万条网约车乘客评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自主研发了一套算法模型，每日自动读取超过20万条乘客评价文本信息，通过语义识别和情感分析，将其中涉及绕路、多收费、服务态度恶劣、车容车况不佳等问题内容精准筛选出来，经人工复核后形成问题清单，推送至相关网约车平台，敦促平台及时整改。网约车平台在完成整改后，必须通过打车 APP、消息推送、短信等渠道，将处理情况和结果及时反馈给乘客，让乘客的每一次差评都有回音。记者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0: 直播咨询
1: FM 107.3 FM 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三所高职院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么在这三所这个高职院校里面，究竟哪一所是你的心头好？同时他们的招生计划跟招生专业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分别来做介绍。首先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招就办副主任李佳老师来做节目。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交运职啊，这所学校其实通过名字其实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他们是一所什么样的一个高校。但是呢如果仅仅说啊是只跟只是交通啊，大家想的是不是就是开车或者地铁，那就把这个学校给想的窄化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跟交通相关的这样的一所这个

0: 庞巴迪。
1: 然后呢，那个也下一步准备能看能不能涉及到考证的问题，就是这个维修的航空维修的证。
0: 因为如果你去到这个北京交通运输职业现在学院的这个校园开放日，去到他们的实训室，你会看除了看到大量的新能源汽车、普通燃油汽车之外，还会看到飞机的发动机，非常的震撼，
1: 还有轨道的列车，
0: 列车
1: 在校园里开，
0: 对，
1: 还有1:1比例建的地铁站。
0: 好，马上呢进一段广告。针对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是姚弟，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7: FM 107.3，
2: 教育面对面。
8: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9: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8: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8: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学校呢，就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么这三所学校，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们首先走进的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请来的是招旧办的副主任李佳老师。那李老师，咱们继续来讲啊。
1: 好的，
0: 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在我们的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上，然后就有人问了，说老师，咱们有哪个专业是订单班吗？你看，这已经算是初步了解咱们高职院校了。但是这关于订单班这事儿，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聊一聊这事儿。
1: 好的，好
0: 吧。
1: 其实啊，我们在设置这个专业之前，就是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专业以后就业的方向。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就业为目的来进行的这个专业设置。 那么考虑学生今后的就业方向，所以说呢，每个学校的每个专业都有对应签署的合作的企业。
0: 嗯，
1: 那么这个企业呢，我们是双方共同教学，共同步培养，在就业的时候呢，孩子是通过面试双选的方式去这个企业实习和就业，所以我们学校各个专业都有相关的合作的企业，
0: 嗯，
1: 也可以叫订单班，但这个订单班不是那种说我入了班就保证你去，那么你得好好学，同时面试双选通过，
0: 嗯，
1: 这个是有一个双向的条件的。双性的条件，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学校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合作的企业的这些就业的途径，这是有的。去年吧，我们学校就业率在 98% 左右。
0: 嗯。
1: 今年截止到目前应该在 85%, 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还没完事儿。现在实时的是85左右，
0: 嗯，
1: 最后我们也是奔着95%到98%去努力，
0: 嗯，你看看，就是还是就业非常的理想，所以就是好多家长可能孩子分都够本科线了，主动选择高职院校，就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务实的一种选择，确实很务实的一种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具体的专业设置的介绍。我记得原来那会儿咱们教运职是叫五大专业群，对吧？
1: 对，
0: 叫我先背一下，你看看对不对啊？地底下钻的，
1: 嗯，
0: 地上跑的，
1: 嗯，
0: 天上飞的，
1: 嗯，
0: 水里游的，加古建筑，
1: 对，加上古建筑，
0: 对吧？这我记得原来是这样的五大专业群，还是吗？
1: 目前我们是可以叫七大专业群，
0: 迭代了，
1: 对，就是相关的这个民航专业和水运专业，民航学院和水运学院现在正在筹划当中，已经实际化运行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从五已经变成七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变成七了，
0: 嗯，
1: 那么学校呢也是1960年建校，60多年了以来呢也是深耕这个交通行业，国家这个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建设方案当中啊，学校也是涉及到交通领域的方方面面。刚才主持人说了，地底下钻的，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类专业，
0: 嗯，
1: 像我们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0: 嗯，
1: 轨道交通的车辆，就主要地铁车辆的维修和驾驶，
0: 嗯，
1: 包括轨道的通讯信号技术、供配电技术啊、工程技术、机电技术等等。我们学校呢，也是给北京的各大地铁公司主要的人才的供给的学校，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也是国家双高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群吧，轨道也是。那么这是地底下钻的，地上跑的呢，我们有汽车相关的专业，
0: 嗯，
1: 比如我们高端的一些汽车维修服务，包括我们奔驰啊、特斯拉啊、理想等这种新能源车，
0: 嗯，
1: 等等，全都是学校啊60年来啊就是老牌的这个汽车类的专业，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地上跑的是交通管理信息工程专业群，
0: 嗯，
1: 像我们的智能交通相关的专业，啊，包括我们物流类的啊相关的专业。同时呢，这些孩子都是做相关的智慧交通的监测、交通大数据的分析，等等的。
0: 这总体来说，这个专业主要是做办公室的。
1: 坐在对那个办公室监测数据、
0: 监测
1: 数据监测和分析
0: 啊，
1: 嗯。同时呢，地上跑的还有我们道桥类专业，
0: 嗯，
1: 就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工程造价等相关的专业，
0: 嗯，
1: 这些专业呢也都是为路上的这种交通啊、这种安全的运行啊。保驾护航，
0: 嗯，
1: 这是我们地上跑的，
0: 嗯，
1: 天上飞的就是咱们航空服务与大飞机相关的专业群，
0: 嗯，
1: 我们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包括民航运输等相关的这个专业，
0: 嗯，
1: 目前也是为北京的首都机场、大机场啊相对应的培养了很多的这种技术技能人才，包括这个首都航空啊、交通测绘、数字化测绘、应急救援等等，都有相关的学生的就业的岗位。
0: 哦，
1: 最后就是倒数第二个专业群啊，水里游的，就是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专业。
0: 嗯嗯嗯，
1: 学校呢目前是水路运输、海事管理，还有港口相关的那个港口管理以及呢应急救援这三个专业。

0: 画舫的那些驾驶员，
1: 就是涉及到就是航运和海事方面的、北京地区的，目前都在我们学校进行培训。
0: 哎呀，你看看，
1: 每个月每周都有新一波的人，一周一波。
0: 哦，看看这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曾经去过这个焦运植他们这个船舶的试训室，他都会模拟仿真，比如说你就在北海公园，在北海公园里边你要开这个画舫，然后它是一个模拟的仿真的，包括你的速度你的舵是什么样子的，我都实际操作过，看着挺容易，真得练。
1: 下回去给您设计一个长江的航道。
0: 哇呀，那
1: 个
0: 更带劲了啊。
1: 它还有水的水纹的不同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0: 那都在迭代，连我们的教具都在迭代啊。好，这是水里游的，然后呢？
1: 还有最后就是古建筑专业群，这个呢也是北京唯一的古建筑的高职的专业，也是1985年全国高校首创，然后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特色的相关的专业。我们有相关的编京一工作室啊等等的学生，主要就业单位呢像

0: 高位来看，只有最顶尖的五所985大学和211大学才开了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开这个专业是学什么做什么？
1: 这个专业呢，主要是学校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啊，自主招生已经招了将近20人左右了，后边的统招还有将近不到20人。那么这个专业呢，先说什么叫具身机器人啊，就是指具有物理身体啊，能够感知和与真实世界互动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系统。它呢，就是既可以跟人感知进行交互啊，也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相关的这种传感器，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做出相关的反应。学校这个专业呢，目前我们也是面向首都智慧交通的主战场，还是想往交通上去靠一些。主要是培养学生呢，就是在交通领域通过这种智能机器人去做相关的数据监控、数据分析等等。我记得我3月份来自主招生的时候还跟主持人开玩笑哈，没准以后坐到这儿了就不是我了，是我们的机器人了。
0: 对，
1: 现在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
0: 哦，真的。

0: 全程带队，
1: 带队，
0: 他会带到几个点位，带到那个带着被参观人，甭管是校园开放日还是有外校过来进行参观，让学生实时的让这个感受到这个机器人全程带全程讲。
1: 你看看多带劲啊！
0: 然后还能跟学生进行互动，就是我们输入了很多问题，完了他可以让学生跟学生进行一个互动。
1: 你看以后就是教运职来负责招生咨询的，就是这个叫娇娇或运运啊，这个机器人来，然后我们这。

0: 学校学的是技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真实场景中去做的这种实习实践。那么我们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交通行业也是非常看重实操。那么在正式工作之前，学校会提供企业实训，还有相关的社会实践。我们的实践呢，实习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叫任岗实习，就是跟着师傅啊看和学。第二个阶段呢叫跟岗实习，就是跟着企业的导师一起动手来进行操作。第三个阶段呢叫顶。

0: 会多一些，
1: 要上手，比如说汽修，对啊，维修。
0: 但是甭管怎么着，一定是让学生在保证相关企业运营安全的情况下，让给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来进行实习。
1: 我不知道啊，就是在这些企业之中，对于我们教运职的这些，尤其技术口的孩子，他们的评价什么样子？是属于那种上手快，然后一上来就。
0: 因为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其实也跟企业深度的合作，就是企业以后用什么，我们现在教什么。那么这种呢，孩子到企业之后上手很快，上手很快，
1: 无缝衔接。
0: 对，而且这些孩子嘛，学习能力还很强，就是他在企业，其实他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学习的内容的，他的真实环境和教育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您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上手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源自于他喜欢干这个。所以我觉得，就高招的时候在报专业其实很关键，就是你得真喜欢，不是为了说凑合。我这找一高职院校，我就报一个吧，我也不能没学上啊。就不要以这个心态去报，对吧？
0: 其实很多孩子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吧。其实像我们这儿的，可能就是。男孩喜欢学技术的，确实是
1: 动手的，
0: 甭管是轨道类的技术，还是汽车类啊、交通管理类、道桥类的，他都有自己的技术。这种动手其实是非常吸引很多学生的。
1: 尤其是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偏科的孩子，对吧？他可能你真让他去学科上的内容，让他去背啊、去学啊，他真背不下来。但是，一旦让他上手，他可能能沉浸在里边两三个钟头，屁股不挪地方。
0: 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在高职的这个专业选择上，学校的 title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要看专业，以及看孩子是不是具有相应的兴趣和能力。
0: 所以每年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本着让合适的考生选择到适合他的专业，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初心。自主招生就甭说了，咱们可以当面见到学生。那么统招其实是见不到学生的，但是我们甭管是通过电话咨询、校园开放日，还有相关的那种高招咨询会，我们都是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喜好，建议他会有一些专业上的选择的倾向。就这会儿如果选对了的话，其实大家都很
1: 都舒服。对，老师教的也舒服，孩子学的也舒服，
0: 对，都
1: 这用人单位用的也舒服，对吧？
0: 是
1: 三方三赢啊。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0: 说
1: 这个无人机应用专业学校会侧重交通方面吗？然后发展怎么样？
0: 这个专业呢，学校现在主要是做这个无人机的，比如说测绘，还有一些应急救援，这方面。这个专业我们每年不敢多招啊，因为毕竟那个可能就业的地方可能在不一定在市区，它可能会在远郊区县，甚至于外省，但是它的工作性质还是很不错的，农林植保这种交通的这种勘测，
1: 包括救援，
0: 对吧？对，
1: 这都有。我看这个最近应急管理部其实他们的几次派出国家级的救援队，很大一部分都是无人机在做其中的事情。
0: 北京市的应急管理部门前一阵在学校进行的宣讲会，宣讲会之后，其实它主要招的专业，就是无人机类的。
1: 你看看，
0: 对。
1: 尤其现在有那种大型无人机，但是大型无人机是能够扛人，然后包括消防啊，对吧？做这个方面用的，其实应用场景还是很广泛的。
0: 去年密云的那个水灾，我们的孩子也是帮着那个当地拿无人机去山上进行勘测。密云政府还给学校发了感谢函。去年的孩子，
1: 我在某书上。小某书上看到有专门学这无人机操控的孩子，然后他们毕业，如果你不是说正就找一个国营单位，你是个体户也好，民营企业也好，是按小时计费的，很贵。当然他们都是重型无人机啊，当然他们有分日本系的跟美国系的，就是这种学法还不太一样，我第一次听说，很神奇啊。但是确实工资还是很可观的啊。
0: 是。
1: 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说点别的。这个报考条件，因为大家学校应该都差不多，咱们就不强调。
0: 其实就是有一些申请条件，大家如果想报考我们学校的话，比如城市轨道交通类的，还有呢相关的民航运输、飞机维修类的，大家关注一下学校的申请条件，特别是眼睛不能有相关的色盲啊、色弱这样的情况，因为它从就业角度上考虑，就是一定要符合一些相关的申请条件，咱们同学再报考。
1: 嗯，好，想问报考贵校条件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但没关系，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继续关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他们的招生的部门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去咨询。还在问有没有订单班？订单班这事儿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啊，没有说那个进校以后，这个就逼着你必须去哪儿。
0: 他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是学校跟专业跟企业都有订单合作，
1: 嗯，
0: 这些肯定是有的。还有的一种情形就是入校之后的一两年。企业在从学校的在校生里边去选拔一些订单班，
1: 嗯，
0: 比如像我们跟轨道类的企业，像京港地铁、运管地铁这几个地铁公司，都从在校里边又选了一些相关有针对性的订单班，
1: 嗯，所以你看，但最后就业的时候还是双向，对吧？
0: 就业的时候呢，企业要考核你订单班学习的结果和进行掌握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学生肯定也要。
1: 看看你这薪资合不合我的口味啊，
0: 对
1: 吧？嗯，这家公司给我10000，你才给8000，我还是去10000那家吧。
0: 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在跟孩子沟通啊，就是钱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看到这个企业以后的
1: 职业发展，
0: 你的职业发展。其实眼前这个多个一两千块钱，其实不是选择的一个重要
1: 关键因素，
0: 不是关键因素。
1: 对，孩子心里想说的是拿钱砸死我吧。好，然后呢，这个整体就业情况，刚才李达老师有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升学的情况。我好奇的问一下啊，选择升学的孩子多，还是选择职业就业的孩子多？
0: 这个其实也是孩子矛盾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学校前15%排名能够去推荐参加本科的入学考试，
1: 嗯，
0: 那么往往这样的孩子在订单班里也是学习不错的，
1: 出众的，
0: 所以。我们最后一年是去实习，孩子呢一边实习一边专升本的复习，
1: 嗯，
0: 然后等到3月份专升本考试的时候，他需要抉择一下。

0: 全日制本科证，
1: 嗯，
0: 所以每年孩子到这会儿都是非常的
1: 纠结、嗯，
0: 非常纠结的。有选择直接就业了，因为毕竟有这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嘛。
1: 嗯、
0: 就了业之后，再通过周末和平时的时间再去续一个本科也可以，
1: 嗯、
0: 国家承认的学历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是选去升学，想把学历先提高一下。
1: 嗯，
0: 但是学历提高完了之后，他那会儿就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已经出了一个顶单班了。
1: 嗯，嗯所以就是其实选择先就业的孩子会更多一些。对吧、
0: 嗯？如果从就业，对，确实是因为毕竟他机会难得嘛。
1: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只要注意这种这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取向，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从高职院校毕业之后，升学的途径也是比较多。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还提到的这种专升本，那当然你成人自考，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你要出国，
0: 嗯，
1: 然后继续接本，
0: 包括我们学校男孩多，参军的也不少
1: 啊、嗯哦。对对对，
0: 按照现在政策的话，参军回来之后可以免试
1: 专
0: 升本，专
1: 升本。
0: 对，包括我学校这边跟北京开放大学有相关的那种专升本的合作，
1: 嗯、说
0: 学生在职工作了以后，
1: 哦、
0: 可以在那去续这个相关的本科。
1: 哦、你看看，
0: 嗯，
1: 这机会还是很多的啊。往年分数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哈哈，是这样，就是因为专科录取呢是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的成绩。
1: 嗯，
0: 去年呢我们学校的平均分是224分、
1: 嗯、
0: 就语数外三科成绩啊。
1: 嗯，
0: 那么今年预计可能跟这个分数差不多吧，大家可以关注学校的官方网站、
1: 嗯、
0: 有我们今年的高考统招的手册，
1: 嗯，
0: 里边有去年每个专业录取的分数，
1: 嗯，
0: 最低分，大家可以报志愿的时候进行一个参考。
1: 嗯，好，这个其他就没有别的了。实际原因，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学校呢，两部招生咨询电话，010-6920-4968，010-6920-4968。第二部呢是010-6923-2401，6923-2401。
1: 嗯。
0: 主持人，
1: 行，最后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古建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大概多少？
0: 这个咱现在不好判断啊。
1: 嗯、
0: 但是去年我们差不多录的最低分应该是208
1: 啊，
0: 就是三科208。
1: 嗯，
0: 最后一名最低的那个分。
1: 对，然后那个热门专业是什么？我觉得这热门，

0: 就业岗位确实需求量，嗯，
1: 对对。但是如果我个人的话，要不然就是选当地铁司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0: 嗯，
1: 要不然呢像学古建啊，学修复，一个人坐那儿嘎嘎嘎嘎嘎 K 声这点东西，觉得太带劲了。
0: 是，这两样都是很多孩子的梦想。
1: 行，看来我还有一颗童心啊。行，非常感谢李大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面节目，辛苦你了。哦，还有一个问题我忘问了，转专业的事儿。
0: 目前是这样，学校呢，一般来说都是在咨询的时候让孩子把专业选好。
1: 嗯。
0: 那么入校之后转专业，这个现在不承诺，但是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再去分析，
1: 嗯，
0: 再去研讨。
1: 嗯。
0: 这个不能保证说肯定能转专业。
1: 明白了。
0: 因为毕竟好多都是有相关的企业在参与到相关的教学当中，你要是来回这个人员去变动的话，对企业可能他的以后的用工也会出现问题。
1: 所以你就听明白了，教育之真订单，那这企业都盯着这帮孩子呢，多了少了都跟他用工计划是密切相关的。行，非常感谢李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我们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将会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那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吕晓丹老师来做个节目。吕老师您好。
4: 嗯，大家好。
1: 嗯，这时段呢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先简单来聊一聊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情况，请您做一个介绍。
4: 嗯，好。
1: 您把那话筒往前挪一点，大概到跟自己一拳距离，
4: 这样可以吗？
1: 哎，这样清晰一些。好，
4: 啊，好，
1: 挺好。嗯，
4: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招生的专业。我们学校呢，它是紧密围绕着首都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城市服务中心、高端商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产业需求来设置专业的。如果说包含方向的话，我们目前呢是一共有31个招生专业。在这个专业实力方面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拥有着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高水平专业群，像这个智慧财经和现代商旅服务两个专业群呢是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智慧会计、金融科技、智慧商业、文化旅游、智慧建筑管理呢是北京市的特高骨干专业群。然后这里我还想提到的一句，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学校呢是连续2期呢入选了国家的这个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2025年呢，我们以北京市第2名的优异成绩呢再次入选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供应链运营和

0: 就是我曾经印象中，就是曾经还动议过要建一个就是地形营业部，就是小型营业部，就真实的股票营业部在财贸职业学院这儿，然后做一个真实的实训基地，然后真的有这个老百姓来去进行这个开户也好，全流程的服务，做这种内容，很有意思。真是很有意思，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当时是戛然而止了。但是当时有这个动议，我也听说过，很厉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做到的非常优异。当然了，除了它的金融之外，它还有很多别的非常优异的专业。一会儿我们会分别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情况。
1: 嗯，好。
0: 一分钟。

0: 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走进三所学校，已经介绍完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我们的招生负责人吕晓丹老师。吕老师，咱们继续啊，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继续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我们继续来聊整个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啊。招生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1: 今年还确实有变化。
0: 嗯，
1: 今年招生呢，我们有两大变化。第一呢，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院，因为我们是紧跟着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它这个学院里边呢，包含三个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三个专业，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的话，我们也新增了三个专业。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呢，就是我们新成立的学院里面的一个专业之一。此外呢，还有这个演示光技术和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这个演示光技术的话，目前据我们所了解，是在北京市所有的高职院校里边，目前是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些新增的专业呢，它也都是基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调研之后来设置的，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出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这样一个变化。
0: 这演示光技术，我记得上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也谈到了这个专业，我当时觉得真是非常有前瞻性。因为如果大家注意到一条新闻的话，就会知道，就是北京市教委现在在做学龄前儿童也好，学龄儿童的什么呀，在做远视储备的筛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而且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检查，就如同孩子体检一样。一年查一次，你就想想北京有多少孩子吧，一届就得10万，对吧？然后算是 K12 的话，那就是120万，在一年之内你要完成。如果一年要做一次的情况下，那就要120万。而通常情况下，远视储备如果是你比较在意视力的话，是半年查一次，甚至如果孩子在一个就是发展期的时候，要3个月查一次。谁来做这件事儿？就是演示光技术的这些学生们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财贸职业学院很有这种前瞻性，就在于这儿，它跟政策、跟需求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就算是我们培养这今年招多少人演示光技术，咱们。
1: 演示光技术
0: 也就几十个人吧，
1: 对，不多，一个班的话差不多30到40人吧。
0: 对啊，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北京的就别说大医院了，就民营机构得有多少？
1: 是的，
0: 根本都没有机会说抢孩子都抢不着。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专业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专业设置上啊，对，新增专业特色也得请您介绍一下啊，包括我们整个专业的设置的一个情况，包括专业群的情况。
1: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三个的新增专业，是吧？那我就把这三个新增专业的特色来说一下吧。在这个培养方案上呢，我们其实学校是做了系统性的准备。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新专业，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目前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产业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4000亿。而北京地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岗位呢，其实被列为这个急需的紧缺人才。因此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年也新增了这个专业。在实训条件方面呢，学校目前呢是建立了有金融、大数据实训室等8

0: 岗位的需求呢，可以实现这个无缝的对接，这是第一个专业。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演示光技术，当然咱的姚主播也介绍过了，就是为什么开设这个专业，对吧？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很现实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超过了50%，
1: 是，
0: 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至少是90%是需要佩戴眼镜的。因此这个眼视光技术人才呢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所以在培养上面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充分发挥我们商科的这个优势，加强这个门店运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来适应这个行业呢它从这个单一的配镜呢向视觉健康服务转型的一个需求。在校内呢，我们是建立了有眼镜的验光加工、眼科检查等实训室，而在校外呢是跟这个大明眼镜、宝岛眼镜等企业呢共建这个校外的实训基地。那将来呢，我们的毕业生他就可以在眼科医院、视光中心、连锁眼镜企业从事这个验光师呀、定配工呀等门店管理等工作，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是咱们第二个新增的专业。那我跟接下来说一下第三个新增的专业。第三个是我们的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当前的政策的话，国家一直在鼓励一老一小，对吧？就是因此呢，今年新增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它其实乍一听大家可能有所误解，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保姆，对吧？它是培养这个具备现代家庭服务、营养指导、

0: 据统计呢，现在高端的家政服务均价呢可以达到300元每小时，而北京的平均月薪呢也是达到了10000元的以上。因此呢，在这个培养上，我们是非常的突出这个服务加管理加技术的这个融合。那么学校呢，也与这个跟这个京东家政企业呢，共建订单班和产业学院，来打通这个招生培养就业的一个全链好的体系。这是我们新增的三个这个专业的一个特色。
1: 嗯，
0: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关注和报考。
1: 再说说演示光技术这个专业，就是我自己给自己配眼镜，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就近距离看，就是眼视疲劳，然后所以有点近视。我给自己这个连验光带配镜，我给自己挑的是80块钱一套的，对，最便宜的框，最便宜的那个镜片的，80块钱一套的。然后呢，我就以为这个产业也就这样了，因为想想在。

0: 电子屏幕有一种镜叫离焦镜，
1: 嗯嗯，
0: 这玩意儿可贵啊，这玩意儿可贵，就从这个你做原始储备的东西，然后你再验光配镜，一个镜子贵的能干四五千，便宜的也有一两千。
1: 这个我是真是听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也是四年级哈，我们家长们平时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孩子的这个视力。然后前段时间刚刚啊，我们一个家长跟我说，他给孩子配了一个眼镜，叫 OK 镜，是吧？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很夸张的语气，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很贵，要四。

0: 同比增长到145.5%，然后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呢是114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8个。
1: 嗯，
0: 通过这些合作呢，我们就可以把真实的商业项目引入到校园里面，让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能接触到行业的实战，也能够把我们的学生呢推荐到合作的企业呢去实习和就业，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呢，我们是构建了一个三岗递进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学生从大一到大三呢会经历三个递进的阶段，就是大一实岗，大二跟岗，大三顶岗。我们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就是像什么叫大一实岗。大一实岗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到企业呢就观摩3到4天，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职业认知。到大二的时候是跟岗，就是开展1个月的课程实践。那我呢也是将我们2025年的这个学生实践的这个数据呢统计了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呢一共是有25个专业、56个班、1300多名大二的学生呢进入到59家企业，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中做，做中学。3年以来呢，累计差不多有3500多名学生呢进入到环球影城、菜百、京东和工商银行等企业进行实习。然后我还想重点提一下的一些案例，比如在2025年的时候，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它是跟这个专业是跟联想进行合作的。在25年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呢以现场工程师学徒的身份赴联想天津零碳智能工厂开展了1个月的这个学徒制学习，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此外还有比如说连锁经营与管理这个专业，它是跟菜百进行合作的。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也是有32名学生进入到菜百的总店和电商的子公司进行这个跟岗的实践，就是差不多1个月的课程实践，这是大二的一个跟岗。然后最后就到了大三了，大三就是顶岗，就是到企业推每一个专业，他都会就是推荐自己的学生到相关的企业呢实习半年左右。此外呢，学校也会有大型的这个招聘会和双影会。那在企业实习的时候呢，我们也只是一个本着一个双向选择的这样一个情况。通过以上这三个步骤呢，我们的学生呢从入学开始就可以这样一步步的完成在校生到职业人的这个转型，来这个大大的增强咱们学生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这就是我们学校一个社会实践情况。
1: 好，有些问题啊想问一下，说有金融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吗？
0: 哦，对，这是我们也算是我们的王牌专业。
1: 王牌专业啊，
0: 对，
1: 他学什么呀？像这个专业主要是
0: 金融服务与管理，它主要就是跟银行合作的。我们现在对外宣传的话，说是我们建立的民生银行合作班，其实不止，它是跟很多家银行都是有合作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哦，那主要是一线的这个销售跟服务柜台的人员，对吧？
0: 对，咱们的学生毕了业的话，有很多学生都是去了银行的那个大厅那边工作。
1: 好，明白了。

0: 也很好的一些专业。
1: 实践原因可能说不了那么多
0: 哦，可以可以，
1: 简单说一个。
0: 比如说供应链运营专业，供应链运营可能大家也不是很熟悉，对吧？这个专业它就是跟京东集团深度合作来建立的京东合作班，是北京市高职院

0: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才我们送走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学校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办的范婷婷老师来做个节目。范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针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们也是上来先说一下整体的一个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家长考生们大家好。2026年我院招生的专业是24个，统招的计划是370个，其中北京统招是206。
0: 好，这是整体的一个这个专业计划的一个情况。专业呢？
2: 专业是这样。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群是我们国家双高专业群，其中包含了我们5个专业啊、是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新闻采编与制作、融媒体技术与运营，还有游戏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5个专业。其次就是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是我们全国职业院校的示范专业，学前教育专业为我们国家级的骨干专业。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专业在2023至2025年 JDI 高职专科专业评估中均以唯一的 A 加档登顶我们全国同类的专业榜。此外，我们在全国的职业院校当中，我们也是率先申报了政务服务这个专业。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专业计划的情况。那在专业上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呢？今年招生的专业，

0: 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不是说你我对吧，范老师咱俩上能干这事儿吗？说实话这个可能需要专业培训，
1: 还有专业的人士，
0: 对，需要在北清政这个动画专业学三年啊，才能干得了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咱们一素人一个老百姓就能把这事儿干了，还是有门槛。

0: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

0: 市高职院校第一个学前示范生专业，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拥有了六所附属幼儿园，然后并与北京市近30家的市级区级的示范幼儿园建立了合作的关系，牵头北京学前的教育职教集团，还有多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然后呢但是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从2024年就是这个专业不再享受公费示范生的这个待遇了啊，也就是不再免学费啊，然后但是也是有一个好处，叫做毕业以后不再仅限于我们的幼儿园老师了，然后您可以选择
1: 就业自由，
0: 对，他选择面会更广一些。那么他这个同等专业里面还有一个两个专业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啊，就是早期教育跟婴幼儿托育服务与这个管理这个专业，这三个专业的就是群体面向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像我们学前教育示范呢，它更侧重于我们3到6岁的一个阶段的教师培养，那早期教育呢则侧重于我们0到6岁的一个早教机构里面的老师，然后我们婴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呢则侧重于我们0到3岁的婴幼儿啊，更

所以他最后就考了导游证，专门做个人导游，去接外国的小团，每天都接团，每天接甚至能接。

0: 不想干就可以不干，这第一点。我经常看他自己带着他的父母出去旅游，我也很羡慕，因为这个带着父母旅游是真的很快乐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旅游的量，尤其从国外来的旅游量真的非常大。
1: 嗯，
0: 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旅游英语这个专业，我觉得是很好的专业，就跟刚才那个财贸职业学院说它饮食光技术那个专业一样，它其实跟国家的整个的这个政策它是同频共振的。
1: 对，
0: 它因为有这个同频共振，所以这个直接市场就开了。
1: 是的，
0: 不像是疫情期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萎缩，狂萎缩。
1: 对对对，
0: 我身边好多这个保险从业人员都是那个时候从旅游这个行业转过来的。

0: 我们教务处了那边是如何进行一个转专业。
1: 有这个口子，但不是说这都能转。
0: 对，还得详细去进入校以后去咨询一下我们教务处，
1: 尽量在这个录取报考之后就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1: 不要再进来以后给自己这个增加这个负担，增加负担，因为不同的专业可能学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吧？哎，还有人问证券事务，咱们没有证券类的专业，
0: 我们有证券实务这个专业，有
1: 啊，这个证券事务这个专业最后就业是去哪儿呢？
0: 它更多的是面向于一些金融机构，
1: 券商。
0: 对，是的，
1: 券商。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私募，其实他们现在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0: 对，
1: 包括做这个风控啊。做这个整个的运营啊都需要，就是他其实需要一个多面手，我估计咱们培养的也是多面手，不会是光教你怎么去炒股票基本操作，这个俩月基本上这点课就结束了，
0: 对，
1: 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中间方去对接两端，一端是真正的这些高手，一端是普通的消费者，
0: 是的，
1: 这个用户啊，这个能够把中间这个串联好是很关键的。问证券实务对应哪所大学专升本？
0: 这个专升本的话，2025年的话，我们是对应是北京联合大学，但是咱们入校以后得以当时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教委批复为准。我只是给大家说了一个2025年啊，仅供参考。
1: 明白了。然后那个最后一分钟说一下联系方式。
0: 我们联系方式是有两部座机电话啊，010-6472-4789，还有一部是010-8477-8264。
1: 这是我们两部，然后呢有两个校址，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朝阳区的望京地区，还有一个是在平谷校区，具体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高德呀、百度啊、地图啊一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啪，两个校址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弄。咱们也有微信公号对吧？
0: 有啊，大家也可以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官网，还有我们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小程序，我们微观北青公众号啊，这三个我们都会及时发布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
1: 好，这个招的人也挺多，所以呢，就尤其是学理学不动的孩子们，多多关注北青政啊，尤其里边有一些

初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

道路迟迟未能延伸，居民前往芙蓉西路运河商务区需绕行十几分钟。今年通州区统筹多部门力量，仅用100多天就合力打通了这条断头路，缓解了耿庄桥等周边道路的压力。新建的千河谢路桥道路平整宽阔，

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地。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舟。千年漕运水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后市民打车后在网约车平台留下的点评不再只是沉浸的后台数据，经由智能分析算法自动读取分析，这些点评将形成问题清单推送给平台，平台要进行整改并向乘客反馈结果。据了解，北京日均产生数十万条网约车乘客评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自主研发了一套算法模型，每日自动读取超过20万条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

来关注 3D 热点。北京市在本周四启动了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熟化工坊在当天发布，将引入专业服务力量，加速技术迭代熟化。

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合力，推动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淑芳将课题组研发的巨神智能大模型手眼协调系统公开展示，寻求合作。这一系统不仅能实现巨神智能机器人自主抓握物体，在性能上也有

0: 不住引发矛盾。本次发布的行业公约聚焦机构需公示
1: 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之后，北新安路将会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的交通瓶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 4.35 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 2.18 公里，目前已完成 1.7 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3: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匝道施工500米，线交箱梁一联及加宽桥建设7块，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0: 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1: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交叉。
0: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董简平说，
1: 目前呢，站区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2: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末京津冀区域又将会迎来降雨，其中北京市气象台在本周五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六的上午至半夜前后，北京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3: 此外，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前期，北京地区低层湿度大，云量较多，将进入多雨时段，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闷热，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而本周六的下午到夜间，天津也将会迎来雷阵雨。此外，本周日到下周四，天津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
3: 河北部分地区未来几天雨势较大，其中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局地在本周六会

0: 爱好者齐聚坝上，开启了一场生态与活力交融的骑游之旅。
1: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
2: 那就是娱乐性比较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然后骑自行车的话就是休闲娱乐，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跟不上，比较轻松愉快。
0: 本届嘉年华以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活动周期六月至十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依托前五届活动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品牌基础，本届嘉年华活动集中突破以往单点举办局限，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多重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3: 这次固原嘉年华我们安排了许多比赛，其中有固赛杯自行车骑游，还有草原铁路自行车赛，而且草原铁路自行车赛今年升级为一个国际赛事，我们打算邀请1000名选手来参与这个活动中来。在八月底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桂优赤欢呼长跑比赛，
0: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户外展销、非遗市集等活动。
4: 今年呢，我们把嘉年华的集中活动的场地拓展到了3个，包括固原、康保和禹县。也希望我们通过京张全体体育嘉年华这个平台，把咱们固原这么好的发展户外运动、发展体育旅游的这些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赛事资源，更好的向我们京津冀、向全国甚至向国际上去积极推介。
5: 再来关注一组3D简讯。前不久，由京津冀 3D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 3D 以比武为抓手，畅通协作渠道，深化认证监管数据、技术专家和执法资源共享，夯实京津冀区域认证协同监管根基。
6: 前不久，2026年度京津冀高端外国专家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19个国家的近50位外籍专家和家属参加了活动。据了解，与会外国专家分别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建言献策，并开展了创新创业经验互动交流。
5: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以及高层次专家组成了科技服务团，来到了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深入疏解单位、科创平台、医疗机构、学校等地，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了针对性方案，并且开展了1:1的精准智力帮扶。据了解，本次活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7项，达成产学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等合作意向19项。
6: 受持续高湿高温天气影响，最近一段时间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风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河北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5: 本周四，全球最大的 QMAX 型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萨姆拉号顺利完成了接卸作业，驶离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据了解，本次卸载的液化天然气达到26万立方米，气化后大约和1.56亿立方米，可以供大约1040万户家庭使用1个月，为京津冀地区迎风度夏注入了稳定气源。
6: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5: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

0: 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5: 躲远点儿。
4: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0: 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地坛营建背后藏着怎样的朝堂纷争？千年祭祀文化如何滋养当代人文景致？运河之上，让我们踏古寻韵，读懂地坛里的500年华夏文脉。
1: 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伟文您好。
2: 黄老师好。大家好。
1: 伟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这本书的作者。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超老师您好。
3: 黄老师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这本新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聚焦了地坛500年的变迁，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到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呢？
4: 这个呢还真是有这么一个机缘。如果大家现在到这个地坛公园去玩呢，在这个地坛公园这个北天门里边呢，有一家这个新开的书店，叫我在地坛。这个书店的这个创始人，他呢是我的朋友，他呢有一次就问我说，这个地坛呢现在呢，虽然说以前这个老先生们也一直研究这个皇家祭典啊，这个祭地的文化，但是呢如今呢大家正在重新发现地坛，不再像80-90年代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大家现在正在由史铁生啊，由新的这个文化植树啊，认养树木等等，这就是一个更加全民的年轻的这个文化风潮正在兴起。

祭祀等等，包括在近现代历史当中地坛所承载的很特殊的历史文化，在书当中呢都有所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呢不光是简单的介绍地坛的形成啊，在元朝到明清历史文化传承当中与北京城的关系，更重要一点，他把地坛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进行梳理。尤其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最近最流行的一个地坛看海，这个内容也植入到书当中，就是地坛看海究竟怎么样形成的，在书当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啊是对地坛历史了解的一本非常重要的

0: 他呢就是在这个泰山之顶去祭天，
1: 嗯，
0: 在梁甫山之顶，是梁甫山是泰山附近的稍微矮一点的一个小的山，在这个梁甫山之顶呢祭地。那个时候呢祭地呢并没有这么好多的这个仪式啊等等的，就是所谓叫扫地而祭，就相当于传说呢皇帝本人他祭地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建筑啊或者是坛庙，
1: 嗯，
0: 扫出一块平地来，因为大地嘛，就是它并不需要我怎么才能去接触它，它就在大家脚下，扫出一块平地来就可以祭祀大地。当然后来呢，这个仪式呢就逐渐的就发展起来了，大家这个建坛建庙，像这个汉武帝等等，又耗神仙之道，这个建这个很大的这个坛庙。如今呢，在咱们这个国土的这个坐标上面呢，祭地的有一个圣地，有一个这个原点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汾阴后土祠。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祭地的一个地点，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山西，在山西南部，
1: 哦，
0: 这个接近陕西的地方，嗯。后来呢，因为大家定都不一定都在这个长安了，这个可能在别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从这个东汉的时候开始，说未必要去老去汾阴，说咱们就在国都附近建造一座，按照古礼建造一座方丘。也就是后来地坛的这个雏形。那祭祀在什么时候祭祀呢？就是在夏至的时候祭祀。说为什么在夏至祭祀大地，在冬至祭祀这个上天呢？就是对于地坛来说，这个大日子是在夏至，对于天坛来说呢，这个大日子是在冬至。那其实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认为在冬至这一天呢，恰恰是天最短的这一天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开始，因为第二天天就开始变长了。而夏至这一天虽然很热，是一个这个盛夏的开始，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白昼就要变短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夏至这一天呢，其实蕴含着对于秋天的一个期待，因为，
1: 哦，对于收获的一个期待。
0: 对， 对，就尽管夏至其实肯定不会是最热的一天，
1: 嗯，
0: 夏至这才哪到哪儿啊，这个
1: 现在入伏才真热呢，
0: 这才刚入伏已经大家热成这样了，这个夏至其实永远不是盛夏，但是其实在夏至这一天，先民们通过观测天象知道说白昼的极致已经过了，尽管接下来还会很热，但是终究我们会有一个秋天，到时候大地就会回馈我们，所以呢在夏至这一天祭祀大地就有一个对于阴气复萌的一个期待。
1: 所以这是这个地坛的这个来历哈。
0: 对，
1: 嗯，那么说到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坛，大家也都说了明清两代大都是重要的祭

0: 现的呢相对晚，是到了这个明代嘉靖时期。明代最早的这个制度呢跟其他的历朝历代呢不太一样，虽然大部分是历史时期都是有天坛有地坛，按照古礼的这个规定，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但是呢在明代初期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对于这个制度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一开始呢原本也是天地分四，天地各在一坛，结果呢等到了洪武十年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安排不妥，因为每次呢去这个祭天祭地的时候老下雨，这一下雨就变得很不方便，因为大家知道祭天祭地在坛上面都是露天的，一下雨这个仪式搞得就不太这个就受影响，大家状态受影响。于是呢朱元璋就觉得说这肯定是制度安排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他就有一段非常朴素的论证，他的认为说天子嘛，这个以天地为父母，说哪有为人子者让这个父母分居两地的呢，他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认识。所以呢他从洪武十年开始呢，他说不要天坛和地坛了，就南京明南京最早是有天地两个坛的，后来他说不要了，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天地日月啊各个这个神奇放到一座大殿里边祭祀。这个大殿呢叫大祀殿，祭祀的祀，祭祀的祀。这个大殿呢里边就是大家归了包最一次性的祭祀所有的神奇。
1: 这倒也省心。
0: 对，也省心省事儿。于是呢就一直这么安排。等到这个永乐年间呢，成祖朱棣他建造北京也仿照南京之制，就在今天天坛的这个祈年殿的位置上设置了这个大祀殿。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并不叫天坛。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是合祀天地日月所有神奇
1: 都在这儿，
0: 对，所以它也不叫天坛。虽然这个位置在今天天坛位置上，但它不叫天坛。一般有时候管它呢就叫大祀殿，有的时候呢叫天地坛，它并没有叫天坛。这个一直这么又过了100多年，直到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这个制度了。他是一个特别考证古礼的人，考证这看这个历史什么古礼，说各个时期好像都是天地各在一个坛上祭祀，怎么咱们大明朝最后跑到一个殿里了呢？他认为这个
1: 不合适，
0: 不合适。就尤其是有一个什么不合适呢？它不仅仅是古礼的问题，在殿里边祭祀好像很方便，但是其实呢，古人呢有一句在《礼记》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指示，说呢说亡国之设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一个朝代的那个坛，他那个上一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把他的坛扣在一个屋子里头，他这个坛就隔绝天地日月的这个，
1: 就没有接地气，
0: 对，就对，
1: 跟天地没有相接，
0: 就把它扣
1: 在屋里头了。
0: 对，这样一来呢，属于上一个朝代上一个时期的这个生产力呢就被摁住了。那亡国之设乌之，到最后呢咱本朝在一个大殿里边祭祀，好像不太对，这不成了自己把自己扣下来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还是要恢复成在坛上边祭祀。于是呢就在嘉靖九年的时候发起了一场很大的讨论，就是到底如何重新安排这个祀殿。
1: 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
0: 的？讨论的结果当然就是如大家所见了，天地日月四个坛分立在北京的四郊，而这个大祀殿呢则终结了。当然之后大祀殿呢又被它重新改造成了今天咱们所见的祈年殿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嘉靖皇帝还算是咱们北京这个建都史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他自己的这主意很大。大祀殿的祭祀从此停掉了，天地日月各在一郊，正好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呢也是这个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这样一来呢，就整个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格局就跟这个天地的这个节令就产生了联系，于是就一直留到我们今天了。
1: 旺仔小馒头问大地之子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地坛祭祀的是哪位大地之神。
0: 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地坛创立之初呢，朝臣们对这个地坛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争论。大地之神呢，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咱们民间信仰里头啊，首先他其实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这个他是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这个形象，
1: 大地之母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大地之母，就是各个民族里边首先都会考虑到，大家都会有一个，就像这个盖亚，西方这个

0: 有后土娘娘啊，这个也，但是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和神格上边存在过这么一次转变。
1: 嗯，
0: 目前呢，这个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呢，就是最古老的这个大地之神的形象呢，实际上还是跟母系氏族的时代有关。这个最早的这个大地之母的这个形象，也就是现在呢地坛的这个主尊是谁呢？当然就是黄帝齐，就是大地之神。他就是一个母性的形象，虽然他没有人格形象，没有说塑一个像，他就是。

0: 育场啊，还有用植物拼出的世界地图啊，还有1957年重修复明地坛公园，然后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开始举办地坛的庙会，又因为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让他这个名声大噪哈。
1: 对，因为地坛其实到了近代呢，也很坎坷他的命运。比如在这个18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呢，这个英法联军在地坛呢占领地坛，然后把它作为这个进攻北京城的这个大本营，在这儿架炮要打这个安定门，地坛就那次就已经险些被毁了。这个能够幸存到今天，其实是我们大家这个时代的这个运气。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这也是1925年，基本就正好101年之前了。这个我们另外一位需要记住的这个历史人物，但我们知道他出现是嘉靖皇帝，把他给整体改造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是乾隆皇帝，当然帝王是肯定是这个历史的之前的主角。但是呢，等到了192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京兆尹薛笃弼，薛笃弼呢名字好像虽然陌生一点，他呢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时正好呢来北京呢出任北京的地方长官。他作为这个京兆尹呢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这个人想法很多，他就意识到市民是需要公园的。公园不仅仅是来玩了，是要健身强身健体，是要读书，是要讲演，要练习表达，是要练习如何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他非常渴盼说这个北京的市民能够成为这个体力学识知识精神上面都很强健的人。所以呢他呢虽然在这个出任北京地方长官很短时间，但是他又改造地坛，改造这个鼓楼，改造鼓楼为明尺楼，要用鼓楼呢上面有展览来记住近代以来咱们中国的这个很多国耻，这个要其实是要激发大家强身健体，保家卫国，自强的这个精神。其实这样一来呢，地坛呢它就设计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地坛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呢虽然如今并不存在了，这个体育场是在地坛内坛的西南角。体育场虽然也有老照片，它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体育场啊，但是呢里边你说要玩球啊，有什么运动啊，还都有专人指导，想得很周到。这个体育场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这个地坛体育中心
0: 啊。
1: 这个北城的这些个年轻人，比如像当时这个在北城这个北京一中、五中、22中，当时叫这个大中中学，这22中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师生们都要去地坛的这个小的体育场去锻炼。就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个北京还不像今天大家出门就能见到绿色啊，这样的一个近代的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这个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备的时候，地坛是北城居民的一个特别喜爱的地方，这儿又能游玩，又能锻炼身体。所以其实是薛笃弼这位，这是第一个把地坛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0: 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之后就是公共场合了，不是私人的了哈。
1: 对，再然后呢当然就又经历了很多坎坷了。这个北伐之后呢，北京呢变为北平，失去了这个京兆的名义，这个地方呢就改叫市民公园。刚才有朋友说老照片上边有啊，看这大牌楼上边
0: 是
1: 先是这个京兆公园，这个然后又是市民公园。其实这个一改名呢其实就是北伐的这个就北洋的终结和这个北京成为北平的这个两段历史时期，地坛的这个名字是不同的。到了后来呢就乱世了，这个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坛这儿很多单位呢这个占用地坛，其实很多单位呢就是虽然地坛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园，但是它呢也成就了很多，比如说呢当时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设在地坛，最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地坛医院的前身。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曾经有精神病的疗养院，那就是后来

形成了祭地文化之后独有的皇帝专享的祭地文化的载体之外，那么到了清，到了民国时期，随着400多年地坛的不断发展变化，它里面也是有坎坷，并不是完全那个一脉相承顺畅的过来的。但是在

一定会觉得得了他当时要祭地的这个本意，其实就是所谓古人要尊天而亲地，古人对天有一种敬畏，对地呢又有一种亲切，因为大地是承载我们的。那如今呢，我们大家到地坛去，一派生机勃勃，热热闹闹的去看一片，我们从地坛的砖缝里都能看出一片海来，其实是得了祭地这个上古礼仪的本意，最终就是大地让我们充满了生机，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气氛之中，那这片海其实

0: 是腹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腹中心风格。腹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腹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腹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腹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腹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腹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腹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如果您家的楼下就是一大片的花海，您会有什么

0: 还有大家说高县公园那个金华福满园，它都是在永顺镇啊。先要把这个地理位置跟大家说说。哎，您继续，那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特点主要以错落有致，相对来说地块方正，离这个居民非常近。
0: 李主任呢，咱们的永顺镇目前还在哪些地方打造了花海？有什么样的特点吗？也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2: 我们永顺镇在我们的刘庄村、李庄村、新建村，包括京城铁路沿线都打造了花海地段，有沿线的这个铁路的特色，还有咱们永顺镇主打的就是紫色的柳叶马鞭草，这是我们永顺的这个花海的重要特色。
0: 因为马鞭草很多我们的护肤用品哈都是有马鞭草，它气味还是挺好闻的，而它是紫色的是吗？
2: 对，紫色的。
0: 嗯，可能好多朋友
2: 紫色系
0: 拿到过那个马鞭草的护肤品，看到都是那种米黄色的，他没有想到那个花是紫色的哈。
2: 对，
0: 嗯，所以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哎，紫色的马鞭草它有那种香味吗？
2: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3: 我很好奇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种去作为咱的特色去种植呢？
2: 因为马鞭草呢作为一个这个花卉品种啊，用的相对来说用的少，我们想借助这个马鞭草打出永顺的特色，形成一片蓝紫色的花系，高低错落有致。然后结合咱们这个整个生态防护和景观欣赏的功能，作为它一个城市的花海空间。
3: 确实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菊花比较多啊，有黄的、红的，然后呢
0: 小菊它颜色缤纷嘛，
3: 对，比较缤纷，相对矮一点。
0: 对，
3: 马鞭草它的颜色就非常有冲击力，而且应该相对高一点的吧？
2: 对，它是属于比硫化菊啊、菊类相对高一点，大概高度在70到80公分。
3: 那它的这个盛花期能持续多久？
2: 咱们这个马鞭草的盛花期能持续到10月份。
3: 太棒了！所以说它时间也长。
2: 对，经过我们的精心呵护管护，让它把花期尽量延长，给咱们一个周边的老百姓和市民一个更长的赏花期，更多的一个花海的这个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宋庄的花海。
3: 我们宋庄呢都知道聚集了上上国际美术馆呀、树美术馆呀、还有大量的艺术家和工作室都在宋庄。我们大家来到宋庄呢，一般来说喜欢就是打卡这些美术馆呀、喝喝咖啡，现在我们去宋庄还能去花海拍照打卡了。所以想问问我们梁工啊和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宋庄的花海都分布在哪些位置，都有什么特色呢？梁工先说吧。
4: 对，那个我们宋庄肯定就是我们提到宋庄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艺术这个话题。那么今年呢，我们26年呢又给我们宋庄这个艺术小镇呢增添了一抹新的颜色。就比方说我们今年完成了223.57公顷的花海建制。那这个工作量呢在我们全区也是排前几的。然后我们宋庄的花海呢分布是比较广泛的。就比方说我们分了大概是

0: 业态也非常密集。那么我们把它打造成景观为主的呢，就是填补我们这个花家村里边的这个对绿地不太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特色的廊道。
1: 嗯
2: 嗯，
0: 因为像我只要是到我们宋庄去，那么就肯定要经过一条很重要的主干道，就是通淮路。
1: 对
0: 啊，那么下了我们的通阳高速路口呢，就会看到这个通淮路的两侧也是我们的花海，然后包括它的交叉的这个鲸鱼臼线。
1: 嗯
0: 啊，对我们的这个公共绿地的提升，我们从花海这方面呢就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啊，就是我们一些原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苗木呢，我们给它拔除，然后换上我们的花，换上我们的这个草，然后就会整个的就相当于一个整理的一个作用啊，更新了等于说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架构。
1: 您看不同的花还有不同的名字，那肯定在品种的选择上也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您看，像比方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这个所谓的艺术花海，
1: 嗯，
0: 那么它。

0: 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的土方，然后就是把那个堆在那里了，然后等于说是大家就把它给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就感觉有草原的广袤感的一个草坡。
1: 哦、
0: 然后大家呢，就是那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入境，那个现在我们又新添了一个装置，就是云上秋千。就是给人感觉会非常的就是放松，然后它那种广袤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让人感觉就是解压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治愈方面呢，也是就是从景观上肯定就是有治愈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一些内容跟治愈相关的，现在正在打造啊、会有
1: 一些活动和
0: 对陆续的会开发出来和花海有关的啊、然后就是让安贞呢和我们花海产生联动。
1: 好，
2: 对，两公说这个我补加句，就是不是光宋庄花海，不是光有自然之化，肯定还有艺术之化，更重要还有人文之化。
1: 是
2: 人文怎么做？比如说两公刚才说三个花海区域，那么从韩章园区域来说，我们三个功能落地。第一个美育教育落地，因为那边有第一实验学校，还有一些大学，还有十一学校，所以教育来说，其实在韩章园，在第一实验学校也给全国做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一个试验田。那么作为宋庄艺术资源这么丰富，有这么多艺术家、文学家，甚至一些诗人，各种的资源是比较丰满的。那么我们在宋这个韩章园离着这个衣食配套的周边花海，实际上更重要。

0: 那他用什么呢？就是重新组合花环公园
1: 啊，
0: 就是他的这种设计理念，还有包括其实他就是都是一个废物利用的概念，
1: 哦、
0: 就是生态环保
1: 嘛，环保的理念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包括我旁边的这位。王振林老师，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他做的东西比那个两位老师更加的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拆迁完以后，地里边有这个大概有10个那个厕所，公共厕所，当时是在村里边配套的。然后拆迁以后呢，厕所暂时没有拆，没有拆呢，现在窗户也没有，门也没有。所以说我们很愁这个东西，就是拆了好呢，是留着好呢，就怕就拆了以后又怕没有房子，就是运营没有就不太方便。然后如果要说不拆呢，那有点难看呀，破坏。

0: 这个体验。生活体验。
1: 那这以花兴产上咱宋庄还得怎么做？因为咱们不一样，一个是生活中的花哈，这宋庄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产业上的考虑？
2: 两公。
3: 对对，就是在产业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已经正在筹备很多的这种多元的业态。那么肯定是和艺术，首先和艺术是离不开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商业文旅的配套。那么我们已经就是像这个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就是云上影厅的一个小品牌。在这个安贞医院那边，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放这个公益电影，是露天的，就是很多居民看了以后呢，都觉得，这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反响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对大家的生活呢，首先就是带来了一些改变，添入了一些新鲜的这个情怀，然后
1: 所以今年还是。试水是不是？这后续咱们可以再琢磨，这花海里能干什么？这策展人这王老师肯定琢磨这花海里能办展览吧？
3: 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一个花海艺术馆的一个概念嘛。
1: 对，
3: 所以
1: 以后宋庄的艺术，我们的领域会更加宽广。非常感谢四位，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30。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您知道北京第一次真正成为国都是在什么时候？

0: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哈，您看，我们先交代一下背景吧。我们说金中都的建立啊，是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那书里也是写到了，说海陵王完颜亮啊、一上台，一登基啊，我们打引号登基吧，虽然后来不承认他是皇帝啊，就决定要迁都燕京。您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说海陵王为什么这么急切啊？当时的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有怎样的这个城建基础吗？
1: 第一个就是金海陵王在迁都燕京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急切，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燕京它具不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首先我们知道金海陵王他是弑君篡位，他是杀死自己的堂兄金熙宗后登基成为皇帝的。那么其实在金朝那个时代，他这个杀死这个金熙宗是大不敬，实际上他面临的困境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很多的势力是对他是和他是处于对抗的状态，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想要取得皇位之后，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确实是难度非常的大。在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从他稳固自己的统治的这个角度的出发，他就想的是我得从这儿迁走，我离开这个破费之地，
0: 就从哈尔滨那儿迁过来。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从他主观意愿上他就有迁都的这个意图吧。第二个呢，就是他要适配疆域的统治需求。首先金国是灭掉辽国和宋朝之后建立的，
0: 对，
1: 疆土呢非常的这个
0: 广阔
1: ，对，就是说从一直到辽河流域往西的话，一直到那个黄河以西
0: ，
1: 所以说它的这个疆域非常大，
0: 跟西夏接壤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首都呢还在这个
0: 东北老
1: 家惠
0: 宁，对，
1: 哈尔滨，现在的哈尔滨呢是远远无法满足统治全国的这个需要的，在当时就是说从这个上京。你政令的传递，你因为你这个发号施令的时候你要传递到地方呀，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个就是当时就出现了州府生成半年往复，就是说你对一个州府如果有事你要上报朝廷，你在朝廷再回复你需要半年时间。那你说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么长的时间它是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
0: 没法做决策了。
1: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从这个

一个城市呢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这个雏形，就是城市的格局已经有了雏形。因为辽代时候燕京呢已经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城市框架，就是说它辽朝算是陪都吧，它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工程，也形成了26房，就是整个它的这个社会这个形态。

0: 他们呢是京中都南园和西园，就是南城墙和西城墙的这个实物遗址，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就应该想到，哦，这是我们以前京中都的
1: 就所在地吧。
0: 对，所在地。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就2024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北京文物局呢就是发掘出了南城端礼门的遗址遗迹，这个是研究北京城市变迁的核心物证，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发展都是向世人昭示我们北京城市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它的一些这个遗迹遗物都是实时在向这个世人昭告，这是我们的京中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是城墙和城垣遗址。第二个就是水关遗址。水关遗址呢，是它是位于右安门外的京中都水系遗水关遗址，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京代水利建筑，其构造完全符合宋代的营造法式规制。如今依托它建立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直观展现京代的工程技艺。那个博物馆展示了很多这个辽金时期的一些出土的文物，或者是就是确实是能给大家就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嘛，你就看到当时的水道是怎么走，那个走向，以及它那个是用那个材质怎么去建造的这个水关，确实是古人还是很了不起的，看着那个确实有这么一个。第三个就是最重要是沿用到现在的很多地名，就是当时候京中都的这个城墙有13座城门，比如说惠城门、景峰门，这些名字呢到现在依然是沿用至今吧。就是因为咱们的比如14号线就设置了景峰门站，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当时景峰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如西客站的一个莲花池，也就是现在莲花池公园，就是那个呢实际上就是当时候京中都核心的水源地，那么他当时修的那个暗渠就是从那儿通过来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水源呢，实际上就是咱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水过来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见证着咱们从这个继承到京中的那个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还有地面的遗迹，比如他们天宁寺塔啦。

0: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地方之办的高潇潇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刚刚我们聚焦的是金朝的宰相张浩，应该说他在一片争议声当中，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奇迹般的建起了金中都，让北京第一次成为了国都。好，接下来啊，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系列，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市地方之办的张刘老师，我们下半场呢要把目光投向元大都，认识那位在旷野上画出北京城未来轮廓的奇才刘秉忠。我们下面要把时间交给张刘老师哈，请您来聚焦一下。首先第一个，您看咱们写刘秉忠啊，后来金中都是被毁了，他怎么毁的？包括忽必烈后来决定是要建元大都，那刘秉忠是元大都的总规划设计师，他为什么不在原来金中都的基础上来修复，而是要平地起新城？
2: 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哈，这个金中都是怎么被毁的哈？其实这个咱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这个是战乱，毁于战乱。那么其实它涉及到一个就是元代的这个蒙古族的，他这个铁骑非常的厉害，他每到一处呢，他是有这个屠城。我们知道就是在1214年，当时那个金宣宗呢，他就要他是迁都开封。从那个燕京就迁都了开封，当时就历史上称为真佑之乱嘛。那么到次年第二年1215年，真佑三年的时候，那蒙古军队就攻占了金中都了。那么对金中都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屠戮，包括火烧啊之类的。在这之后呢，他金中都是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并不是说很快大蒙古国时期嘛，这会儿并不是说他就很快就投入使用。所以这样一搁置下来呢，他就自然这个都城就被毁，就废弃掉了，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刘秉忠呢，他是这种情况下，他作为这个

0: 俗一点，就比旧的都城它要有一个更高的规格，有这样一个考虑。那么从现实上来讲呢，我们知道就是金中都它依赖的是莲花河水系，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汲取吧，这个水系呢也无法继续满足这个都城人口的需要，所以后来这个规划大都城它就在高粱河水系了嘛，然后就是战争的损毁，另外这是现实的原因。另外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的王朝来讲，它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它要彰显它的国威。那这种情况下，它本来这个忽必烈就是以琼华岛为中心，他以琼华岛为中心，他在办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需要有一个新的都城来体现这个王朝的宏大，就是胜过之前的这个王朝，这个所以说，金中都在这个时候它的格局就显得比较局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忽必烈他是另选的这个在金中都的这个东北郊吧，就另选的这样一个新址来规划新的都城，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好，我们了解完这个过程之后哈，继续来关注刘秉忠呢。他是设计元大都，他的依据哈其实是来自周礼的《考工记》，这是一本儒家的经典，讲的是理想都城的范式。您看啊，张老师，咱们刘秉忠选的这个蓝本，他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他有意？因为刘秉忠是汉臣嘛，他还是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忽必烈来确立元朝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就是说他是有意无意，如果说是有意，他是抱着什么样的意，我们说从推理的分析的角度来看哈。
0: 他肯定是有

它的年号嘛，也是这个取自这个儒家的一些经典，所以刘秉忠建立这个参照《周礼考公记》那。

0: 方九里，并不是说哎按照这个方九里这么严格去设置的。那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呢，它又不是前朝后市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买东西嘛，它是东市和西市，所以你再比如你像杭州城，它是因为地势关系，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都城都是严格的按照周礼考工记去做的，但是恰恰是这个蒙古族的建立的这个王朝，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哎，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来这样设计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1: 嗯，这是按刘秉忠关于依据周礼考工记来设置元大都的前后的背景和内容，继续来关注哈。那我们知道也是元大都奠。

0: 这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它为什么我们传统文化
1: 流传，
0: 哎，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原因。
1: 非常感谢高老师和张老师刚刚的精彩分享和聚焦。今天我们从张浩的雷厉风行忠言直谏到刘秉忠的胸有丘壑淡泊明志，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从燕京走向大都的关键步伐，也正是这些历史人物的敢于担当善于创造的智慧为北京城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也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或者说部分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壮美秩序。那本期节目完整音频也

0: 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本身的学历很低，但是你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都是自学，学 CAD 画图啊，在那个农村学瓦匠过程中，首先你还要吃苦在先，讲究一门很高的技术，好学，能吃苦，你才能长一门硬本领。盖农村的房子叫小式做法，由91年开始步入了这个文物保护，在那个一次。

0: 就是在咱们遗址传承保护过程中，就是严格遵守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
1: 嗯，
0: 来实现最小干预这一个理念，
1: 嗯，
0: 运用五随做法，
1: 嗯，这五随是您发明的，
0: 哎，就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
1: 嗯，
0: 最终要达到遗址长城修缮后它的古朴性、真实性和结构安全性三个目的，叫四一五三。
1: 嗯，其实您这么一讲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看到了您的这些修建的长城，修之前和修之后，
0: 嗯，
1: 我还有在想，我说怎么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呢？
0: 对，
1: 这就是外行看看热闹，
0: 对，
1: 但是内行他看的是门道，
0: 门，对，
1: 他看到的是修建的这种细节，就像您说的绣花精神，刚才你还说的这个四一五三，
0: 对，
1: 怎么样运用，
0: 对，
1: 这个四一五三也是在这当中不断的摸索，
0: 对，摸索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对，最后你得总结一个，你不能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最后你总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范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在咱们修缮团队传承群体里边，大家对这五随掌控的都非常到位，
1: 嗯，
0: 有的人呢让他说不清楚，因为我把每个随我都给编成口诀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这随层，
1: 嗯，
0: 我就说新墙老墙接茬直顺，
1: 嗯，
0: 拉线桥活灰发均匀，
1: 嗯，
0: 那你就说你记这一米和两边的要保证这些层数得准确对上，
1: 嗯，
0: 横平竖直的，嗯，
1: 随层
0: 你像随坡吧，
1: 嗯，
0: 哎，咱们长城的环境起伏不定，
1: 它是随着山势，
0: 哎，对，起伏不定，哎，那就是说随坡就坡，
1: 嗯，
0: 灵活掌控，
1: 嗯，
0: 咱们瓦匠和木匠，咱们传统的叫黑白两线，
1: 嗯，对，
0: 哎，是吧，木匠弹墨斗叫
1: 墨斗
0: 黑线，
1: 嗯，对，
0: 瓦匠呢，哎，是用的挂的是一个白小是白线，
1: 嗯，
0: 正常环境它是把两个砖角垒直挂一道线叫桩当，
1: 嗯，
0: 能用线是这么能控制的，但是到长城上您这线是用不上的，
1: 就不是正常的方法了，
0: 哎，它每块砖都是一个角度一个坡度，
1: 那怎么办，
0: 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咱们工匠的责任，
1: 嗯，怎么讲，
0: 靠的经验，
1: 嗯，
0: 他有责任认真，
1: 嗯，
0: 是吧，这块五随哪个随不到位他就进行调整，
1: 嗯，
0: 哎，你像咱们这个随弯的口诀，那就是长城取直因形而变，随弯就弯，
1: 嗯，
0: 就靠灵感，
1: 好，靠灵感，
0: 哎，它靠眼拙，可是吧，一块一条一块条，这么一个东西，哎，你像随旧长城修复，随旧最难，真假难辨，满分过关，
1: 要看出来就不是本事了，
0: 对，这个你新的旧你看不出来，都这就这个标准，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0: 哎，那就这就是你认真到什么程度嘛，
1: 嗯，
0: 是吧，你责任尽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另外你像咱们随残这口诀，
1: 嗯，随残，
0: 哎，就是长城修复做残讲究绣花精神展现古朴，
1: 嗯，
0: 哎，所以说我把这个五随呢都给编成了口诀，
1: 嗯，
0: 哎，大家听着也挺顺口也好记，你五随的顺序你到差一个念着，哎，你自个儿就奔查什么的，所以说就说现在咱们这个传承群体说到五随他的理解，
1: 嗯，已经非常到位了，
0: 都非常到位了，
1: 你也跟了您好多年，
0: 对，2003年修皇城时候那都小伙呢，
1: 那
0: 现在都50多岁老头了，
1: 那都20多年前了呀，
0: 哎，对，所以说他把这个对长城保护这个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能参与长城他们也非常感到自豪，
1: 是的，
0: 春节回到老家，
1: 嗯，
0: 你干嘛呢，说我在修长城，
1: 哎呦，
0: 哎，大家羡慕的，
1: 是，
0: 所以说尽管修长城非常的辛苦，但是出于自内心的他们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1: 对，
2: 去年程永茂突发眼疾，医生要求卧床休息，他却来不及等到康复，便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工作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程永茂的心里却经常被温暖被滋润着。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0: 点起来给你发面，得醒一个小时，五点开始烙那椒盐烧饼。你放那花椒盐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
1: 嗯，
0: 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1: 嗯，老伴儿，
0: 哎，老伴儿，哎，经常给你烙了椒盐烧饼，特别好。
1: 四点多就起来给您做饭
0: 了。你得发面呢，你得醒这面得醒一小时，
1: 嗯、
0: 是吧？哎，
1: 对，
0: 哎，就说家人的默默的在支持你的工作。
1: 看到的是您修建的长城，您修缮的长城，但实际上背后做出了这么多的帮助的，不光是您自己啊，
0: 对对对，
1: 家人，
0: 哎，所以说大家都在能坚守在这岗位上，
1: 嗯，
0: 哎，都在默默的在保护着长城，在做贡献，
1: 嗯、真好啊。其实说到了修长城这二十多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酸和苦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咱们之前见的时候您还好好的，这次再见到您眼睛就不如以前了。
0: 对，我又去年的7月11号那天登上降扣梁，结果那天我的右脚登到那石头上以后登秃噜了。
1: 嗯，
0: 我说怎么摸不准了这眼。
1: 嗯，
0: 结果完了，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一睁黑的了。结果第二天赶紧去医院看，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
1: 做手术了，
0: 但是也没有办法用什么药，只能做完手术就靠恢复。
1: 对，应该是静养。
0: 哎，恢复。后来呢？哎，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包括咱们下边那个同事，哎，都那也养好了。
1: 嗯。
0: 但是因为还是工作自个儿放不下，我的眼也没还是没养好。正好到这个头两天的8号、
1: 嗯、
0: 去了同仁一年复查，
1: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结果现在我的左眼视力是 0.3， 哎，右眼是 1.0。 现在你看我今天上午看会儿弄这图，
1: 嗯，
0: 带这个花镜，他俩眼他的这个聚焦有问题。
1: 嗯，是的，视力不一样，
0: 很费劲的，
1: 视差太大了。
0: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腿呢也出点，膝盖也有点问题了。
1: 哦，
0: 上山不显，尤其下山。
1: 对，下山特别上气。
0: 特远的时候呢，也觉着膝盖有点要打软腿那感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由去年下半年吧，孩子给买一护膝，哎，带上，哎，下山走着就很好。
1: 嗯，
0: 真得反正注意保护这个腿。
1: 您这是修长城的宝贝，大家都得好好保护您。
0: 对，
1: 嗯。
2: 我在怀柔保护长城的岗位上呢，也得到了怀柔区委的关怀。每次安排我接待外媒的采访任务时呢，都叮嘱我一定要保重身体。但是我接到任务以后呢，给我呢与外国交流的机会了，是吧？更坚定了我更深的学习长城文化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外宣传中国长城文化的责任感。
1: 就是这些年咱们区委多次的安排您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2: 对，因为咱们中国的长城是对外宣传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
1: 嗯，
2: 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荣幸，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了。哎，因为大家也关注，都已经年近古稀之人了，是吧？哎，区委领导呢也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经常叮嘱我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哎，两年前呢，区委哎特意赠了我一块户外健康监测手表，让我呢随时的哎监测心率啊、血氧啊。到了春节呢，还派人到我家慰问，使我呢真正体会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也感受了党组织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对我今后保护长城更加有劲儿，更有信心，保护好咱们的国宝长城。
1: 您修了20多年长城，有没有觉得那种很枯燥，或者说就变得这个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儿的时候？
0: 嗯，哎，有两个小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你我20年的长城修缮，我现在建，尤其建扣长城有两个老伙计。这两棵老虎是什么呢？是两棵树。
1: 哦，两棵树。
0: 哎，你在那个箭扣的西段，当你走到这个 1.5 公里的时候，那会儿腿也酸了，也出汗，也热了。
1: 嗯。
0: 哎，那点有一棵树。那棵树呢，也就是碗口粗。
1: 嗯。
0: 但是它长得挺直。它树根的下面有一小平面。
1: 嗯。
0: 这棵树呢， 我每次走到那边都要站在那边摸他一把，靠上他待几分钟，
1: 嗯，
0: 哎，缓解疲劳。每次到那这棵树都要是靠他一下。这棵树呢一块呢，我们四年都在，我在依靠着这棵树，
1: 嗯，
0: 这种情感这印到脑子里了。这是箭扣西段的一棵树，
1: 嗯，
0: 箭扣东段也有一棵树，在那个东段爬到这段挺陡的，爬到

0: 歪了，这又歪树杈。
1: 嗯，
0: 哎，我每次到这儿呢，这个地方呢，也又陪了我2年多这棵树。
1: 嗯，
0: 修三期这2年，每次到那儿都坐那儿休息一下，都特别特别的，这棵树都成了我一个老伙伴了。
1: 嗯，
0: 特别有一种感情。

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陈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

0: 世界遗产保护示范案例。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1: 在建构长城呢，成立了一个专师长城修复实践基地。
2: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咱们全国各地有长城的这管理人员，
2: 嗯，
1: 到建构这儿来做培训班。在培训班的过程中呢，我就和大家交流这个修缮经验，有时候还亲自动手让大家体验这砖怎么砌。哎，什么叫三顺一钉？什么叫一顺一钉？什么叫十字缝？哎，大家亲自体验完了，到了长城上边呢，这个地方叫哪儿，叫三顺一钉，哪儿叫一顺一钉。

0: 这个学生，你收他理论的也没用，
1: 他实践不够。
0: 哎，你必须修长城嘛，先管理工作。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传承群体，哎，对咱们今后长城，我是非常有信心，能把咱们长城保护好。
1: 嗯。就是您看您这几十年来二十多年长城的修缮，现在呢是共产党员对您立名，您就说是保护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的工程，作为党员对您做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哎，那就说二十年的长城修缮，你只是说明了过去，大家的评价也好，你得到的这个荣誉也好，是对你二十年前工作的认可，但是呢对自己来说，那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你比如说咱们怀柔长城65.4公里刚修了1/3，还有很多2/3等着修呢。那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那你就多保护一些，多做一些传承，是你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这是你责任感。
1: 是，
0: 所以说呢，那就说只要你咱们这个身体允许，还能爬得动山，能干得动，那就是保护长城这事儿，咱们要带领徒弟们要干下去。咱们传承的是手艺，留住的是味儿，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保护好长城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做好长城保护工作，我总结了8个字，那就是认真、用情、用心、尽责。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易。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4: 今夜思雨时，懂心灵，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暑期啊，它是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时期哈、啊、
5: 对，
4: 更加亲密，更加日常，也有可能就有更多的摩擦和矛盾冲突了啊、我们怎么用好这个假期，缔结更深入的关系哈，让这个关系的刷新是向好的方面去发展，是加深理解和陪伴的。今天的话题，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刘爱民你好。
5: 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4: 很有意思哈。暑假来了，亲子战火是不是也来了？为什么朝夕相处反而会矛盾升级？孩子赖床刷手机打游戏，是懒还是心理在求救？假期是亲子关系问题的高危期，也是修复关系的黄金窗口。家长如何做好陪练和参谋，学会放手放权赋能？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跟您讲讲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
4: 先说一个挺常见的状态哈，我们有一听友说，暑期呢把孩子送回姥姥姥爷家。那么以前孩子小，那个姥姥姥爷相对来说也年轻的时候哈、就比较好带。现在呢，孩子上这个小学高年级了，应该有自我意识了。你除了白天玩，还得管学习啊，还得管作业。哎呀，这个隔代的矛盾就开始凸显了哈。对。然后呢，你说这个父母跟着不在身边嘛，当妈的还得遥控着这个学业哈。所以有时候就得吵这个姥姥姥爷，说你今天让他学写作业了吗？对吧？今天该念的书念了吗？哎呀，结果那远程可能这个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5: 对对对，原本是一个很放松开心的一个假期啊，其实所有的学生都盼望着假期，成年人不是也盼望着假期吗？
4: 对。
5: 但是假期一来的话，矛盾就凸显啊。原本想着说，哎，这个能很放松了，很好的一个假期，但是我觉得，
4: 因为这些变量，因为它不日常啊，所以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啊摩擦。
5: 对。就是反而这个时候是矛盾爆发点，因为他这个接触时间长了，就日常化了，以前呢，因为他这一整天都在学校，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现在天天一在家，一在你眼皮底下，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看， 你会发现哪儿都不如你意
4: 啊，
5: 对吧？
4: 哪儿都是问题，哪儿都是毛病，早上也不起床啊，也不好好吃饭啊，我去外面一跑一疯，叫都叫不回来。
5: 对，就是其实第一点就是不起床，我们
4: 不起床。

0: 这么多年我尝试了，我就没做到。我就跟他们，我
1: 就是让你自己想睡到午后，你就没做到过。
0: 我觉得我可能是个体，我觉得。
1: 但是他们是几点睡的？是不是玩到凌晨才睡？
0: 你就玩到凌晨，我觉得我也做不到这个，说一下就到了12点1点，是吧？所以有些不论说是父母也好，还是说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好，他们很难去接受那样的状况。我前两天我一家长还在跟我这儿控诉，说你看，他又12点半才起啊，
1: 没有上午啊。
0: 对呀、你说这个干什么这天？他说你这当时玩游戏嘛，说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儿，所以一到假期，恐怕这些个又会升级，又会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我回想啊，主持人，你想咱们当年来讲，咱的父辈实际上并，我印象当中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来追问我们的学习，管理我们的生活。反
1: 那时候还家长们也忙，然后也可能不是一个孩子。
0: 其实现在家长不忙吗？家长其实
1: 忙
0: 着呢，对吧？
1: 但是你有各种管理他的方式
0: 对，
1: 技术手段上来了。
0: 对，因为你可以视频遥控，是吧？你可以电话，那个时候没有。但那个时候呢，会去觉得快乐。所以我觉得假期里面，
1: 对，假期里的快乐是不受管束啊，是爸妈都上班了，我自己在家。
0: 对，
1: 我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个。

0: 获取信息的需求和主线去查找这些视频啊，从电影到文学作品到一些这个种草，丰富你对某一个你的这个知识结构的认知，这些就都是你的素材和技术手段。
1: 对
0: 啊，跟你被这些淹没，被算法牵着鼻子走，
1: 那
0: 是两回事。
1: 两回事。对，现在我们最可怕就是被算法牵着鼻子走啊，就是信息茧房
0: 在那里，被投喂，
1: 对，完全是在这里边。
0: 家长可能也是担心的是这个。
1: 对，他会担心这个。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积极的引导，我觉得在这个价值，
0: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设立规则。啊，共同去制定一个暑期安排的计划，有帮助吗？
1: 其实这些个大多数会流产，
0: 流产，
1: 大多数会流产，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家长在说，我们节前都做了诸多的计划，每天的节点如何如何，但是会发现在运行当中完全是
0: 执行不下去，
1: 执行不下去，因为我不上课啊，我不上学，我后边还有时间，是吧？他有一大堆的理由把你给挤的，最后你只能说鸡飞狗跳的，要不就是嚷嚷一顿，是吧？双方大家谁都不开心。我觉得现在来讲做计划的会少很多
0: 啊，
1: 或者说你做了太多的详尽的计划，你会发现大多数完成不了
0: 啊。所以家长你也不要管那么多让人窒息了，
1: 对，伸手别太长，
0: 伸手别太长啊！你要相信孩子的假期也是需要喘息的，
1: 你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你不觉得他的孩子们在上学期间的那个时间已经被极度的拉长了吗？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休养生息，你让他去长一长，中间当然我形象的来说，我说你扒拉扒拉他，是吧？你这往那边带一带他就可以了，不要说就进门三句话，这作业写了吗？还有多少没读呢？还有哪个没写？

0: 就是我们的管理太贫乏了，就只有这个没别的，
1: 只有 KPI，
0: 对，
1: 只有学习成绩的 KPI。
0: 我很讨厌这样的，我经常会给我们的家长再去说灌输这样的理念，你要给他一个全新的。你说啊，我这一天忙着呢，您忙着呢，您也有休闲的时间，您也要有不断的去对外界、对世界去搜集的信息，你才能回家跟孩子才
1: 有分享。
0: 您都没得了，
1: 甚至是你有那个未知的领域啊，对吧？
0: 对，
1: 你有那个好奇，你也可以跟孩子说，因为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了解这个是什么。
0: 千万别死看不上那游戏
1: 啊！
0: 游戏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那你难道不能把你的孩子去让他去练习，将来去创造一个新的游戏吗？
1: 嗯，
0: 对吗？
1: 对，
0: 是吧？这关键是你在引导，所以我们别觉得假期恐怖来临。我们很多家长就觉得，我天，
1: 神兽出笼，
0: 对，了不得了，是吧？就期望着什么时候赶紧就是上学去。
1: 嗯，
0: 你怕他什么呀？你家里有个人，然后逐渐你也要提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学习的要求。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1: 啊，那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0: 那比如说我
1: 做饭。你干家务，种花
0: 对，你种花种草也行。你说做饭也好，比如说我们提个

0: 孩子的体验，很重要，是吧？
1: 对，
0: 你一个假期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啊、根据他的年龄哈，不管是去户外呀，还是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啊。啊，还是说跟同学之间哈、有一个什么约好的长途的旅行哈，
1: 对吧
0: 、这个可以丰富的体验可能比你又把这个学习的 KPI 去提上日程，
1: 我觉得可以完全交给孩子们
0: 啊，交给孩子们去计划，
1: 咱们可以说这个咱们全部都给解决掉、现在来说的话，让他结合 AI， 让他结合这个 AI 的话，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帮我们先设计
0: 啊，帮我们设计旅程，
1: 对、不同的东西设计出来，我们来作为实施保障者、是吧，让他去做好采购，做好所有的随行准备、其实让他不断的成长啊，要让他跟这个社会紧密的结合，你说出去旅行也行、这个

当然跟这个假期可能不太一样，但也有些相似啊。其实这些游学当中，或者说在夏令营当中，仍然会让我们的孩子们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我们家长不要大撒把，认为说这都是同学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他们凑在一起就一定可以能够学到知识，能够融洽的相处。事实上当中，我们在去年的寒假当中有很多游学的孩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相处的当中，比如说临时分配的宿舍，这一些天，比如说这一周或者是两周，那么我们应该家长要干的是什么？不要说光是吃穿啊，不要光说解决的这个怎么把手机关闭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其他人相处，我们怎么能接受别人不一样，这个是摆在我们当今孩子面前或者是家长面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没有学会相处，都是独立的个体，进入到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就会觉得被群殴了，或者说叫做被这个孤立了啊等等，这些个往往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过得比较独，我们

0: 学生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游学的时候，他晚上玩游戏，他就去放这大的声音。结果这一共这四个人当中，人家那三个真的对他，你不能说人家群殴你，是因为你没有去顾虑到别人，都十一二点了还大声的喊叫玩这个游戏。
1: 嗯，
0: 在自己家里面没问题，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的时候，您在您家里边的时候，第一家长可能也没注意到啊，也没提前去来把这些个跟孩子就交流一下。那没有做好这个预习的功课，那到那里边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定时炸弹，在那个时候就爆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出行，我们的家长别光看这个吃的穿的住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跟

0: 太爱干净，或者说吃的饮食不一样，它可能会带着这种味道，那我在这里面怎么能接受？因为假如说这就是你不可以改变的一个环境，怎么
1: 要增加自己的包容性哈，实际上是在这个集体生活的机会里面得到锻炼的，
0: 因为现在我们
1: 摩擦总

0: 体生活之后呢，回来再回到日常，其实会增加他的成熟度的。
1: 对，
0: 哎，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哈，是说暑假前带着孩子去参加了一个比赛，他们一个小组去参加了一个国际化的赛事，陪孩子呢去泰国住了几天，家长也都跟着去了，因为不放心。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上初中的孩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同学和家长也都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他发现吧，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也会有点看 KPI 啊，怎么没考好啊。结果他这一接触吧，发现那个学习好的孩子他妈管得特别多，特别令人窒息。所以呢，他说哦，原来我也不是那样的妈，对吧？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哎呀什么事儿都特别斤斤计较，日常就被管理得特别严格那样一个成长氛围里啊。所以他有了一个更松弛的心态。
1: 对，往我们的家长可能

0: 交往当中的时候，让他在团体当中去碰撞、去成长，他去接受规则，去创造游戏、创造规则，其实这对于他们的未来是极其帮助的。
1: 嗯，
0: 啊，他们也能知道，哎，哪个是遵守规则，哪个是领导，我不可以冒犯，哪个呢，我可以照顾，是吧？
1: 嗯，
0: 我怎么去跟同学之间大家一起团结？
1: 嗯，
0: 这是我们在暑期需要更多要练习的。
1: 啊、哦。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0: 对、
1: 也是让孩子突破他原有的这个同学呀、班级呀，对吧？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混龄的啊、可以跨学校、跨地域的去体验的生活。
0: 对，说到这儿，你看我有正反两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学校的班级它有一个叫走班制啊，
1: 走班制，
0: 一个叫原来的咱们那就是班级固定的啊。
1: 嗯，
0: 你看我两个截然相反的学生啊，一男生一女生。一个女生呢，她觉得就是说我进入到这个中学时代，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就是格格不入啊。当然她特别优秀，她老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不行，就没有超越这个，她就觉得大家都真。

0: 生来讲，现在的那个生活条件真好，就是他们在
1: 宿舍条件很好，
0: 四人六人就认得这几个。
1: 嗯，
0: 隔壁班的都不认识、
1: 啊、
0: 那我觉得那就太，我觉得损失太大了，是吧、
1: 嗯、
0: 你要一定去来现实的交往。当然从说到现实交往，就不得不去说到我们暑期来临的时候的网络式的交往，就是虚拟式的交往、
1: 嗯、哦，在虚拟世界里，
0: 这是、
1: 哦、就是还是那么几个人，或者还是网友的交往。
0: 对，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凸显。
1: 嗯、
0: 哦、啊，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里面是失控的，因为在这里面孩子们能拿到手机，
1: 嗯、
0: 因为没天天上课嘛，学校可能会阻断。那、
1: 嗯、
0: 这个时候，尤其是玩到十一二点、一两点，收不收手机的问题。
1: 嗯。
0: 那、啊、这个就凸显，因为你失控，
1: 嗯
0: 啊，当然我会认为
1: 你没有一开始没有定好规则，孩子也不够自律，然后这个规则又不断的在被突破。
0: 对，你说到十点，他会说再等我十分钟啊，然后再等五分钟，再等十分钟，再等五分钟，最后就家长也就烦了，最后有的时候真的就摔，
1: 打插销啊，摔
0: 断电，摔
1: 派
0: 的、啊、断网，是吧？各种招都出来了。的确啊，就是说我们拿一手机，比如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延长几分钟，延长几分钟，不断的规则会不会被扩、啊，
1: 没有底线，
0: 就没有底线。我也觉得挺烦恼啊，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那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说一半可以，真的到了中学生的时候，到大学生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遵循啊，就是选择相信，
1: 嗯
0: 啊，当然给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对于小学生、中学生啊，那么他们的这个交往，那么在这暑期当中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因为的确我是拿到很多一线的这个求助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孩子在网上看手机的时候不良的交往、
1: 哦、
0: 啊，在这里面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的有些孩子在不良的网站当中，这种滥用药物啊、
1: 哦、
0: 啊，这种现象、
1: 哦、
0: 啊，在这里面也提个醒。顺便在节目当中、
1: 嗯，
0: 肯定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是家长啊，
1: 嗯、
0: 孩子们就是他们会滥用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有一点点这个成瘾，虽然它是、
1: 嗯。
0: 这个不是处方药，但是你剂量大的话、
1: 啊、
0: 尤其我们在有一些这个网站，他会去诱导他去给他留言，去教导他怎么样，你把这个吃成食片、
1: 啊、
0: 你才讲叫成瘾，那么他现在变成一个滥用药物的行为，
1: 嗯
0: 啊，他有很多的一些药物，他加大剂量，这种让他兴奋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我们的家长可能都不清楚。那我们前段时间有这样的家长求助的，就我们家孩子突然间发现他这个抑郁，后来发现就是我用小号，家长也很鬼、
1: 嗯、
0: 用小号跟孩子交流干什么呢，突然发现他的孩子为什么他那个微信号不断的会被封禁，卡号不断的会封禁，什么原因。
1: 哎呦，那这位家长究竟发现了孩子的什么情况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暑假亲子关系别中暑。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

0: 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2: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暑假来了，亲子战火是不是也来了？为什么朝夕相处反而会矛盾升级？孩子赖床刷手机打游戏，是懒还是心理在？

0: 的问题的啊。
1: 啊、
0: 哦，
1: 所以可能家长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现已经有所滞后了。
0: 滞后。
1: 但是暑期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在于日常可能被你忽略掉的，或者你不了解的。
0: 对、
1: 在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间窗口，你可能有机会去发现。
0: 你能发现，因为那么长时间呢，所以我们家长别就光只看成绩啊。其实我觉得成绩这个事儿，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就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些隐藏的一些漏洞、一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
1: 更需要关注，是一个更长期的，是一个更慢的变量。
0: 对。
1: 然后他却对于年轻生命的成长可能会影响到根系和基本的这个枝干的。
0: 对，因为你家长来说的话，如果你不光只顾着学习啊、只顾那成绩、那么你跟他心与心交流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成长的烦恼、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交往的时候，
1: 他会直接跟你交流。
0: 对呀、
1: 这个心门是可以打开的，
0: 你
1: 就可以掌握情况。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只关注学习，他跟你的关系是扭曲的，
0: 那这
1: 门心
0: 门
1: 是关闭的，反而对于更多的情况你是不掌握的，而且他又容易因为不被理解，因为那个孤独，因为那个
0: 本来就胆小，
1: 对，
0: 本来就害怕，对吧？
1: 因为青春期的各种心理上的问题，他的心门会向别处打开。
0: 对，而且呢，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说青春期现在已经在下行，就是现在我们的确，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们身高长得是越来越高？对吧？我们普遍的这个身高都在长，结果尤其女孩子的经期的初潮大概在四年级已经开始出现。那么青春期的男孩子，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说初二现象都在初中阶段，现在基本上就在五六年级，他已经男孩子已经出现。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值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在这个假期里面，你要全方位的看，而不是单一看成绩啊。

0: 四番一样，
1: 不要带着你的爹味儿或者妈味儿。
0: 对，我有一朋友就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商场里面打个滚儿，他也
1: 还能打个滚
0: 儿。对，他跟他儿子他也打一个，
1: 跟着孩子一起玩儿。
0: 结果呢，孩子奶奶不开心了，说那地也脏。这个我这朋友就说，他怎么脏了？他不也这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脏一下又怎样了？
0: 对，其实就是说你敢不敢于突破自己，是吧？你拿下你那成人的面具，你跟孩子能不能在一起？因为好容易在你这儿待会儿，对吧？您就别招人家烦了，对吧？那么当然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短，也可能。

0: 就应该怎么怎么着，对吧？
1: 那不行
0: 啊，你只是一个参谋的角色，
1: 对，
0: 人家是人家自己的董事长，
1: 人家是主角，
0: 嗯，
1: 咱是配角。
0: 嗯，
1: 你要分清主次关系。
0: 嗯
1: 啊，跟你的那个说我年龄跟这之间这、
0: 啊、
1: 跟你找我财
0: 选吃过的盐
1: 那是两码事儿，对吧？咱不能说混淆概念在这里边。你要换个姿态，换个那样的生活啊、
0: 嗯。
1: 当然，我只给钱吗？
0: 嗯、
1: 我一定要建议权，对不对？记住，你是建议权，不是决定。你不能拿钱的大棒去来砸。
0: 啊

0: 能够调整到改变这个外围的环境，里边那一定得琢磨琢磨，谁呀这么牛吗？我倒要看看去，他不就出来了吗？
1: 啊、
0: 哦，对吧？
1: 嗯，说得破天去啊！想要改变别人或者想要改变孩子，都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
0: 对，你一定要去学会改变，
1: 嗯，
0: 你才能说我能引领他成长，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都不深入，你都不做一个参谋的角色，你总是指导者角色，那在这里边一定是惨败的。我们很少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但是咱小时候
1: 服从一个权威，
0: 对，咱小时候当然也家长也没那功夫天天盯着你、
1: 嗯、
0: 反而给了我们自由成长的机会，是不是、嗯、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有框架，还有很大的框架呢。那现在来讲他们多维度，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能也给出多维度的建议，
1: 嗯，
0: 能贴心，
1: 嗯
0: 啊，一定要贴心，你贴不了那你多学习学习。
1: 那您看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想要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对吧，有一定自驱力的自己，怎么趁着这个假期让孩子的自驱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个需要家长有一定的，你刚才说了咱们倾听理解做朋友哈，甚至说游戏力哈，你得跟孩子玩起来，
0: 对
1: 啊，怎么能让孩子

0: 来说，
1: 需要放手，需要转身，需要示弱，需要赋能，
0: 对，
1: 需要放权。
0: 你需要放权，你不要两眼珠子老盯着他，你干嘛呀？
1: 嗯，
0: 对吧？这生活有那么多的精彩的地方，为什么不看？非得死看那个不好的地方呢？
1: 嗯，
0: 是吧？你静静的看一看，因为
1: 家长就是为孩子做的太多了。总想为孩子做更多，所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我觉得最后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0: 让孩子为你服务啊，这也是美好假期的一部分。那节目的最后，您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怎么让暑假成为亲子关系的刷新期，而不是消耗期？
1: 暑假到了，孩子在家的时间就长了，那么很多的家庭的亲子关系反而开始中暑了，矛盾在升级，冲突又不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啊，平时

北京时间23: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去年天气就亭台之太阳宫。
1: 我们家住在北京戏楼胡同，在雍和宫东边，是和国子监的承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胡同东西走向安静宽展，邻里街坊都熟识，关系处得都很好。胡同西口卖香烛的赵大爷，胡同中间摆林寺的和尚广玉，东口打烧饼的刘大大，对门的小裁缝孙顺儿，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喜欢我，管我叫小丫头片子，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孩。当然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就是孙顺儿的闺女，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呢。落生还不到一个礼拜呢，早产，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不会吃奶，闭着眼就知道睡觉。孙顺儿背着他媳妇儿跟我说，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呢，八成得夭折。我问，什么是夭折啊？孙顺儿说，就是死了。我看孙顺儿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

胡同里有拍花子的，拍花子的专门逮小孩，手上抹了迷魂药，往小孩脑袋一拍，小孩就迷迷瞪瞪跟着拍花子的走了，走到乡下就被卖了，再也回不了家，就是拐卖儿童，想法子哄着小孩跟他走罢了。可是搁60年前就有了太多的诡异色彩。院里的活动是有限的，跳皮筋没有伴儿，玩拽包没有对手，只好对着猫歌唱了。什么苏三离了红洞县，花猫不会欣赏，趴在台阶上睡了一觉又一觉，呼噜打得可美了。有时候也在看门老张的带领下，到胡同东边的百林寺去转转。百林寺是元朝大庙，曾经是北京八大庙之一，有先有百林寺后有北京城之说。据说曾经有过十里百林的称谓，后来百林逐渐消失，名字没变。在我记忆中，百林寺很大，有大殿几重，高台阶儿，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的说不出年龄的榆树，以及万古百林的大匾。大匾的印嵌在正中，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百林寺给我的感觉有两个，一是大，二是破。庙里边阴森森的，有很多柏树，都跟老爷子似的，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一点也不好玩。百林寺里住了几个和尚，没有住持，散兵游勇，平时各干各的，有法事有活动的时候才纠集到一块儿，得了什么好处大伙均分。我虽小也看出来了，这里头主事儿的是广玉，广玉叫释广玉，我推断他应该姓施。老张说出了家的和尚都姓释，意思是说他们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家子的，姓儿都是一样的。姓释是张，老张说是他一个没出五福的堂侄儿，他们都是唐山张各庄人。我问什么是没出五福，老张说就是说往上数五

前头有王八驮石碑，我就骑在大王八脖子上，像赶骆驼一样催他快跑。石头王八当然不会跑，爸告诉我，驮石碑的也不是王八，他叫毕细，是龙的儿子之一，排行老七，生来喜欢负重，所以就让他驮着石碑。我问爸，龙有几个儿子？爸说，九个，龙生九子，九子各异。哟，我说，比您还多两个呢。我爸生了七个儿子，他常说，这七个儿子搞得他头疼，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我问爸，龙的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一样啊？爸说，他们呢，就跟你几个哥哥似的，性情各异，做派各异，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龙的长子叫球干，喜欢音乐，常被刻在琴头上。次子牙字嗜杀成性，被安排在刀剑的吞口上。三子呢，必案好争讼，在监狱门口待着。四子酸泥喜吞烟，就让他蹲上房檐儿。五子啊，饕餮好吃懒做。我说，那就跟我一个样。从龙的九个儿子，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爸生七子，七子各异，有当官的，有教书的，有当职员的，甚至还有要饭的。他们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孩子，自成一统，日子或者顺畅或者艰难。无论顺畅或者艰难，谁也没关心过我这个小妹妹。跟父亲一样，他们都很忙，忙得没工夫拿正眼瞧我一眼。夏天到了，北京每年的夏天都要下暴雨，那雨下的像大盆子往下浇。我寂寞地坐在窗户后头看下雨，东西厢房的房顶上有云彩在跑，像是一股股的烟，云彩都降到房顶上了，可见它飞得有多么的低。我最向往的事情是坐在高高的白白的云彩上，棉花堆一样柔软厚实，在云彩上打滚翻跟斗，从高处往下看，看爸爸去上班，看妈做针线，还看什么呢？没了。在我的日子里，再没什么可填充的了。这一天的雨下得很大，时间也很长，房檐下哗哗地流着水，成了一道雨帘，院子里也积满了水，像是公园的水榭。在百无聊赖中，我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院里趟水。哼，我立刻兴奋起来，隔着玻璃对着老张大声喊，下雨喽，冒泡了，王八戴着草帽喽。雨声太大，老张没听见，我就再喊一遍一遍的，喊得脖子上青筋蹦得老高。妈出来了，站在廊下递给老张一根铜火炉子的铁通条，原来是沟眼儿堵了，禀妈的命令，老张在通沟眼儿呢，让院里的水快点排出去。妈说啊，照这样再下，水就进屋了。老张撅着屁股在水里头，整出不少的枯树枝

0: 树叶子什么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要数我的小布人了。老张拎着已经不堪入目的小布人，愤怒地一甩，啪，小布人上了北屋房顶了，趴在房脊上，真正的居高临下，看爸上班，看妈做针线去了。积水很快下去，没了老张，没了小布人，院里恢复了常态，趋于平静。看下雨，看下雨，看得我越来越困，眼睛都睁不开了。砰，脑袋撞在玻璃上，听见妈正和老七说要到太阳宫住两天。哼，去太阳宫我简直要高兴死了，一下来了精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太阳宫是北京过去现在都不太有名的地方。小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别人谈论太阳宫，却几乎没人知道。现在跟人说起太阳宫，会有人哦一声说，地铁十号环线上的一个车站。除此之外，再说不出更多。当那美丽、快乐、神秘的地方，竟不为人所闻，仅成为我个人的收藏，这点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觉得遗憾。为纪念太阳宫，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下这篇文字。这是我世俗的宿命，也是我对这一地方的感念和期许。太阳宫是乡下，妈到太阳宫去得做好几天的准备。去太阳宫是件很大的事儿，不是站起来拍屁股就走的简单。在我单调寂寞的院落生活中，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早晚天气渐渐转凉，各种瓜果开始上市，气候呢不冷也不热，是个敞开了玩，敞开了吃的季节。我喜欢这样的季节。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乡下，知道了什么是沤粪、浇地、除草、打尖儿，以致我长大后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黄狗白羊，才并不觉得生疏。我们出发那天，老张叫来了三轮车，停在大门口，母亲得跟登车的讲半天价，因为人家不愿意去啊。老张只跟人家说出东直门，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极致知道上太阳宫登车的就不想去了，嫌太阳宫偏远，回来拉空，挣不着钱。妈就不住地给人家说好话，还答应送他十个芝麻火烧，登车的才勉强答应了。原本上太阳宫是可以骑驴的，东直门外有驴窝子，有许多驴歇在门脸儿，工人雇用，讲好价钱，驴主在驴背上搭条褥子，在前面拉着，雇主上去骑就是了。那驴呀，我跟妈骑过两回，

妈教给我说，女人家骑驴得偏身坐着，不能插腿骑，那样不痒啊。还说骑驴不比骑马，马呢是骑腰，驴呀是骑屁股。可是这回我们不能雇驴骑了，因为打仗驴主怕兵们拉差征用牲口，有去无还，都把驴处置了。这使得东城的焖驴肉、驴双肠一类驴制品货源很充足，驴呢却不见了踪影。跟登车的谈好价，老七把妈准备好的包袱从屋里拿出来，一件一件搁在车上。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上了车了，妈呢还在台阶上磨蹭呢，给看门老张请了个堆安，说您看家受累了。老张回了礼，让母亲走好。老北京人的这种礼数忒多，繁杂的让我反感。我巴不得老张们快点进去，好让我们登车走人。妈上车后，我们的三轮车走得连门口都快看不见了，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妈说这是送人的规矩，没有说行人还没动身，送行的就不见了身影的道理，那样会让人笑话。三轮车三拐两拐到了东直门，那时候的东直门还有门楼呢，非常气派。钻过城门洞，里头嗡嗡的，回声很大。我喜欢在里头哇哇地喊两嗓子，听听自己的回音是件很好玩的事情。想着东直门那些消失了的、进了汤锅的驴，我想学着胡同里推车卖驴肉的二头喊一句：“驴肉肥呀！”结果，刚喊个驴，就被妈拍了一巴掌，下边的憋回去了。妈说：“闺女家家的，当着众人喊什么驴肉啊？”闺女家家的不能做的事情真多呀。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都是在自家的院里蹲坑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位置呢在西南角的方向，按风水来说西南角是煞位，用厕所压斜是再好不过了。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风向学看，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淘粪是义务的，从不向主家收费，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2: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4: 我是静桥。
6: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4: 首先请欣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这三个人是王寿吾、陶虎臣、靳怡甫。王寿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怡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近身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瘫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叫攘灾。遇有这一类的事儿需要捐款，守事者把捐布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

一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王寿吴真寿，瘦的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时候很风雅过几天，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意中名士谭辟余，谭先生教会了他作诗。 那时荣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假日文酒雅集。寿吴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他家的荣县店是一个不大的廉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 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前眉毛的镊子、爆花、抿子、品青、主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账时候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寿吴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 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儿。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 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

0: 半天都没有说话。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难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向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地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寿吴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1: 因此，王寿吴老想发财，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荣幸。

这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缩衣草两股，绞成细绳，

0: 写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的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锤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初二十六的傍晚，常常看到王寿吴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
1: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点来钟，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砰，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笛，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鸭，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儿又都纷纷地落下了。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签上，两块木板一搓，哧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玫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这种鞭成本很贵，除非有人定做，平常是不预备的。一般的鞭炮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他会做花炮，一桶大花炮能放好几分钟。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叫九梅，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瓷盆里，上面串结着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朵梅花，蓝盈盈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息。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吗？遍地桃花近年很少有人家来订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0: 晋礼府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底黑字儿，晋礼府画玉。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石鱼、白沙琵琶，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琢毽子的剑兰。他们的画多半是大写意，或半工半写，工笔画他们是不耐烦画的，也不会。一种是画匠，他们所画的是神像，画的最多的是家神菩萨。这家神菩萨是一个大家族，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最下一层是财神爷。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做差评。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描花纹的是一个人，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 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画匠多半是哑巴。晋礼府两者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比较贴切些应该称之为画师，不过本地无此说法，只是说画画的。他是靠卖画吃饭的，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欢乐的纸店。 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所以挂画玉的招牌。他的画按尺论价，大清大绿令家可以点题。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深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读素壁的中等人家。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 晋礼府也就欣然对客挥毫，主客双方都很满意。晋礼府自己喜欢画的是青山绿水和工笔人物。青山绿水工笔人物一年能收几件呢？因此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十张。 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文三桥啊，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1: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三位朋友都是靠做生意吃饭的，但是他们又太朴实太简单太随意，所以越来越穷。穷虽穷，他们也不抱怨什么。这三位朋友在乱世之中会有什么结局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岁寒三友》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克拉丽切刚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却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她伤心地哭了。表德里切回到旅店， 发现自己的信被人拆过，认定这是仆人干的。他把特洛伐尔金诺叫过去，

这一幕被费洛林多从窗口看见，连忙冲出屋子去找比亚德丽切，可是他已经走开了。费洛林多问仆人，打你的那个人是谁？

0: 居然允许人家那么揍你吗？你使你的主人受到了侮辱，你这驴子胆小鬼！气愤之下，费勒伦多扬起了棍子。倒霉的特弗尔君诺挨了两个主人的打，只得自认晦气。而比亚德里切和费勒伦多两个互相热切地寻找着对方的情人，就这样失之交臂了。特洛弗尔金诺挨了打，虽然一肚子牢骚，却还是不得不按照两个主人的吩咐给他们晾晒衣服。他手忙脚乱，把两个主人的箱子一股脑的全搬了出来。在检点衣物的时候，他从比亚德里切的箱子里翻出一张男人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费勒林诺来了，慌乱之中，特洛弗尔金诺把照片塞进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费勒林诺穿衣服的时候，从口袋里发现了那张照片，大为惊讶。他追问特洛弗尔金诺，特洛弗尔金诺在惊慌之下脱口而出：
1: 这是我主人的东西。
0: 你的主人？
1: 是的，我过去服侍过的主人。
0: 特洛弗尔金诺灵机一动，
1: 他死了，他的零碎东西都归我了，我把东西都卖了，

年纪、长相。特洛弗尔金诺只得把彪德里切的外貌描述了一遍。他把自己捞外快的事情败露，一再声称这个过去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埋在什么地方？他的费尔金诺为了尽快的蒙混过关，信口开河地说主人是掉到河里淹死的。贝尔德利切只觉得天旋地转，心中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他茫然地呆立着，万分的悲伤使他不想再活下去了。面对此情此景，特洛法尔金诺莫名其妙，搞不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好生纳闷儿，这么几句不起眼的瞎话，怎么会使两个主人都如此大惊小怪，甚至悲痛欲绝呢？两个年轻人听到对方死去的消息，如同坠进了黑暗的深渊。在同样的打击之下，两个人都万念俱灰，决心以死寻情。他们各自拿着匕首来到了旅店外面。正当他们举起匕首对准自己胸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双方的眼前都出现了情人的身影。两个人惊呆了，这难道是真的吗？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苦苦思念的心上人。费洛琳多，贝尔德利切，你活着，你也活着。两个人奔到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千言万语一时无从说起，幸福的泪水蒙住了他们的双眼。

0: 我都出现，命运之神由我掌管。
1: 好了，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写于1745年，引进中国比较早。1956年，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演出过这部喜剧，后来又多次上演。特洛伐尔金诺是喜剧史上的经典角色，发挥余地很大，也很考验演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尽管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变乱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诗人、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王羲之的书写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对当时的书写风尚的影响，分析他为何能够成为书圣，这不仅仅事关技艺的高低，还涉及文化生态的方方面面。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主讲人。

0: 人，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洞中人》《王羲之传》作者，《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我先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古代文人的传记这个系列啊。因为我其实是大约就是2008年，那时候我就是想写一本书叫《中国艺术收藏史》。在写这个《中国艺术收藏史》的过程中，就是随手翻过一些就是之前就出的关于中国的艺术家呀，那个比如说画家呀、书法家他们的传记，比如说那个文征明呀、赵孟頫这样的，就是艺术界的人士觉得是如雷贯耳的啊，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但是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实际上数量是非常少的，就在当时，就大约在17年前，只有一本或者两本。当时的写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称之为就是评传体啊。评传体的特色就是他写那个传记，一边在写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些经历啊、一些故事，另一方面这个写作者他不停地在出场议论这个人，说哎，这个诗写得多好呀，这个画画得多好呀，然后呢这个行为里面的研究者怎么说，比如后代的人怎么说。比如说他说写到那个文征明，他就经常引用那个董其昌的话，说董其昌怎么说这个文征明的哪个字呀，或者是书法好不好之类的啊。文征明死的时候董其昌刚刚5岁，就文征明根本不知道董其昌是哪号人物，你知道吗？既然你写的是文征明的传记，那你不应该只写他知道的人他知道的事情吗？文征明是知道苏东坡的，是知道赵孟頫的，但他不知道董其昌，他也不知道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那个王铎呀，或者更晚的比如当代的一个研究者对他的书法的一些评论呀，对他绘画的一些评论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往往是这种评传体里面往往是显现的是这种就是写作者的后见之明，有很多后代的评论的观点，并不是当时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真正面对的那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当时的传记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传记小说。传记小说的特点就是他会虚构人物，虚构一些对话呀、情节呀。比如说古人有一个十几个字的一个简短的介绍，就说了我一仆携带我的文书去见谁谁这样的，这个仆人的名字根本就没有的。但是写传记就是传记小说的这些人呢，会给这个仆人起一个好听的名字，然后还有跟仆人之间怎么对

传记，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来写就是跟这两种都不一样的传记吧，我要写那种有既有史料依据的严肃的传记，同时呢我也尽量少出场，就我作为一个作者我不出场议论，我尽量只呈现这个传主本身他怎么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一个青年老年然后逝世，就是我只写他所见所闻的那个世界，我不写后代人怎么议论他，后代人怎么崇拜他，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写完这个中国艺术收藏史以后，写了第一本书，就是写那个文征明的传记。文征明这个传记其实还残留了一些就是评传体的就是那种残余的影响，大约有20%-30%的这种内容，实际上还是我好像作为一个写作者在评论经常会出场评论那种感觉的。然后到我的第二本书就是张孟甫的传记的时候，我直接出场评论的成分可能就减少到10%左右了。然后到我的第三本书就是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时候，可能就减到5%左右了。其实我这个书的书稿，原始的书稿可能更少，就原始的书稿拥有50多万字嘛，我尽量是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平铺直叙的方式在写苏东坡从一个小城少年慢慢成长为一个名士名人高官，然后后来又遭到贬谪这个过程。我不像你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林语堂包括李一斌他们的传记，他们的那个评传里面会经常就赞美苏东坡呀，或者是夸他哪首诗写得多好，或者后世他的研究成果呀之类的，在我书里看不到。我的书里就是很冷静的在叙述苏东坡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我不评判他这个诗好不好，这个举动对不对，我尽量把这个过程这个状态写出来，至于你觉得好不好，你们自己看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一个判断就行了。这是我的写法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写了这个苏东坡之后，我又接连写了三

这个人是怎么样特色？这个视觉说的是我在写作中非常注意，就是把这个撰主活着的时候的那个整个的物质景观，比如他生活的那个城市是怎样的，他经历的路途上，他能在路上能见到哪条大江、哪条大河，船只是怎样的，他在这路上要花多少时间走这个路。我在写这种就是他的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重建他当时生活的那个信息环境，比如说他活着的时候某一年发生了某件事儿，他能不能听说到他，这个事情对他有什么影响。所以总结的话就是我在写他的这种眼前看见的世界，所谓的物质景观，另外他耳朵听见的信息，就信息景观、信息环境，我把这些重建起来，然后让大家去跟着这个人从小时候一直成长到他的等于是那个年代。我只写他生前的那个世界。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王羲之传吧，我知道大家如果看过王羲之传记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最对他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评价，叫做书圣啊。但是在我的书里没有出现过，就是没有任何一句话写王羲之是书圣。为什么？因为王羲之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称他是书圣，他被称为书圣是在他死了以后一直到唐代才建立的一个概念，等于唐代人才开始称他是书圣。他活着的时候，就是王羲之知道的书圣是谁，西晋人称那个当时的就是汉末的书法家张芝是草圣，就是写草书的圣人，草圣。东晋初的时候，葛洪在那个《抱朴子》里面称那个西晋的胡诏，还有那个三国末期等于东吴的那个黄象，这两个人是书圣。所以王羲之活着的时候，他如果听见人称书圣的话，一定是说这三个人，而不是王羲之。所以我只写了就是王羲之活着的时候他知道的信息，他知道啊，可能张芝被称为草圣，可能黄象和胡诏被称为书圣，他不知道有人称自己是书圣。所以我写的是王羲之活着的时候那个时代所有的信息，他见到人，他听闻的事情，这是我的写作手法。然后写到他最后他死掉了，他就死掉了，那个书就结束了。他不知道后面人，他不知道梁武帝喜欢他，他不知道唐太宗是他的粉丝，他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信息，最多我在后记里面会提一笔这些事儿。这就是我写作的一个方法。就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我希望回到那个

0: 块砖实际上是我5年前写的，所以这是三部已经写完的书稿。我目前在写的是那个王维传和陶渊明传，然后还有两本烂尾工程，就是一个黄公望传还有一个逆赞传。这两本书实际上是我写完那个赵孟頫传的时候就开始写的，都已经写到十几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这两个人没那么刺激我了，我觉得写他们好像写到那个十几万字的时候感觉不值得我再写了，不值得我再会为他花费精力了，所以我要扔那不写了，变成烂尾工程了，我就写那个苏东坡去了。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要把这两个烂尾的工程给它收拾一下，把它写完然后出版。所以这就是我整个的计划吧。我的计划就是写完陶渊明传以后我就不再写这个系列了。我老写这种古代人物传记其实对我的想象力是一个伤害，就是因为天天都在看这个古文呀、年谱呀、二十四史之类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史料来写作，然后就没法天马行空的去写一个事情或者一个对他的观点呀。因为我这样的写作方法，我是要把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表达欲要把它掩饰起来，或者把它删除，这样一种写法。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写完这个系列以后，我要写几本就是直接说明我讨厌谁、我喜欢谁，就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嘛，我的一些议论的这样的一个书吧。会出一本关于那个苏东坡的书，就因为我写的那个孤星之旅的时候就不表露我的观点，我对苏东坡的一些他的人生呀、或者他的一些举动的观点。但是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谈论就是我认为苏东坡的有什么优点啊，或者有什么缺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会议论他的书。所以这是我整个的就是写作这个视觉人物传记的整个计划吧。啊，因为我的写作是非常冷静的一种写作，所以你们看我的书里面就是不会直接表露我的观点的，但是我会在我的微信号上或者在我的那个什么小红书号上有时候会议论一下，比如说我去考察呀、我去那个写作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对这个人物呀、这些事件的议论啊。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个作家写作过程的信息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如果你不关心这个事儿的话也无所谓啊，这个是我整个的就是写作的包括一些个人的信息吧。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

0: 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图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就跟绿茶老师啊开始聊对王羲之的认识吧。
2: 谢谢大家。我先这个唠几句家常哈。我跟邹文翰呢，我们是原来新京报时候的同事啊，那个时候我是文化版的编辑，邹文翰是文化版艺术口的记者。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合作哈，因为编辑和记者要有很多的这种选题上的合作哈，我们开完选题会，然后做好选题的规划策划之后，然后记者会去做

做太多的删节，直接往板上夸一放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知道吗，一个写作者，一个记者对自己这个版面的这种信心和控制力，就像他写这么多书一样。我们都离开了新京报这么多年了啊，然后每个人也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奔忙哈。因为我一直还在做着这个书评相关的工作，可是周文翰早早的就已经有了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写作的路径，然后这么多年我就看着周文翰一本书的出来哈，他很跨界。但是这几年呢，他集中于写这个古代文人的这个传记，更让我觉得怎么能够有如此高的产量呢？这个让我非常惊讶。然后当然我也是，他每一本书出来之后会送给

的读，每年光读周文翰的书就占据了我阅读的好大一个比重，一年得读他好几本书，而且我这读得很认真的啊，他每一本书我读完了之后就都是变成这个毛边本哈，都做了很多的标记。具体来聊王羲之哈，前面就是题外话，我觉得就是刚才周文翰谈他的一个对于古代文人的这种写作思路，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写作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要去阅读这相关的关于我们的对于历史的认知，这些认知里边，我觉得周文翰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其实是更符合我的一种阅读兴趣，因为我们都是媒体人出身，媒体人出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想去做那么多的添加，但是我们又每个人又希望自己能够被自己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这种论点给指引，所以你看他实际上本质上他是一个评论家，他对艺术方面的评论，他对文

0: 最重要的支点，就像他写的王羲之，写的苏东坡，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些古代的这些重要的文人，其实是被后世的人给肢解的支离破碎的，而他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反而变得模糊了。就像我们对苏东坡的认识一样，我们看到的苏东坡那都是伟大的文豪，对吧？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大 IP。 可是你看他的苏东坡孤仙之旅那本书，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普通的一个宋代文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他也为他的日常生活发愁，他也为他的这种朋友摇旗呐喊，然后等等，就是他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一个宋代的文人，一个普通人。这些在我们后世往往都看不到啊。那苏东坡那就是一个大文豪，那王羲之那就是书圣啊。关于他的那些很多的细节的生活的日常的负面的东西，都统统被摒弃掉了。周文翰的这一本又一本的传记，其实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个人和他的时代，他真正的一个人物的清晰的画面被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这周文翰这么多的书，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比如说我想去了解苏东坡啊，那市面上如此多的几十本苏东坡传记，我应该怎么选？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很忠实的推荐，就是我觉得周文翰这一系列的传记呢，至少是你想要去认识和真实的接近这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读本。如果你从他这个读本进入，然后再有你想去了解这个人的比如说书法方面的成就，对吧，然后诗词方面的成就，艺术方面的成就，那都有相关的更专业的这些深度研究的著作，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关于这个人的本身，他的一个时代，他的一个日常生活，以及他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子，我是比较推荐周文翰这一系列的传记的。这个大概是我对他这些年这个人物传记写作的一个小小的推荐吧。
1: 谢谢绿茶啊，因为是原来的同事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其实客观，我不太轻易的会评价就是同时代其他的写作者的状况。但是我其实特别有自信的可以说，就是说我不一定写的比别人好，这是我不敢说这种狂妄的话，但是我一定敢说一个话，就是我一定跟你们所见的其他的传记写作者写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写苏东坡的已经有他应该有二三十本传记了，但是你看我写的孤星之旅绝对跟那个林语堂跟李一斌他们都不一样，跟王水道他们都一样。那就是我的自信，就是我一定跟别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里面就是我做了什么背后的工作呀这之类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我之前写的专门的文章。但至少我就有自信，就是说我想写的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是有自信的。第二个就是就像丽莎说的，就是我想建立一个基础，就是你只了解这个人他怎么成长的话，你看这本书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你对他的有什么新的评论呀研究之类的，可能你要看更专门的文章，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比较自信的地方嘛。尤其是写这个王羲之传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写的。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了《洞中人·王羲之传》的作者周文翰，也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主讲人，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以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还谈到了自己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时候的一些写作特点。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

0: 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

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

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

0: 合组织金砖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

0: 具有重要意义，检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

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记指出。

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

0: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1: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

0: 京西北新安路建设提速冲刺，即将与莲石西路实现互通。
1: 祝总成庚大厦改造完工，成为北京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标杆。
0: 油价今天凌晨上涨，车主加满一箱油多花12元。
1: 举报奖励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举报幽灵外卖将获奖励。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第19次会议，审议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北京市深化老字号传承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城市发展已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健全与存量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边管体系与运行机制，注重完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抓实好街区品牌建设，更好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等多师团队作用。会议强调，要围绕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特色产业，构建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将联动发展区打造为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按需下放市级管理权限，加强制

0: 腾讯格局。
1: 新闻广播消息，从下周一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有待打通。建成之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交通瓶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九点半，走进石景山区北新安路项目的施工现场，高耸的桥面已被太阳晒得发烫，工人们正对前一晚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养护。北京建工城乡集团北新安路工程二标项目经理李宗告诉记者：“
3: 我们施工时错开了高温时段，早晨6点至10点。”

0: 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1: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0: 比如说这个2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从后台去把这个2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3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3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1: 更新改造完成后，祝总成庚大厦的使用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对接科技企业的办公需求。其中1号楼的1层和地下1层将用来补齐周边的生活配套短板。郭一辉表示，
2: 比如说社区食堂、咖啡饮品店，在地下呢，我们要引入一个便民的超市或者是一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中关村国际技术教育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4: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

0: 我们提供资金、技术、政策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地走向临床。
1: 针对和张文轩有同样困惑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介绍说，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整合全市各类科创服务资源，通过覆盖成果归集、评估分级、路演对接、熟化验证、投融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这个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2: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1: 为了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北京市去年建立

0: 次，在京落地600多项。
1: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本市将在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五个平原新城推出28项重点政策、104项重点任务和103个重点项目，组织开展政策型、招商型、创投型、高校型等一系列品牌活动。首场活动昨天在昌平区生命谷举行。昌平区作为本市医药健康产业的北部重要承载区，已集聚近3000家医药健康企业，合成生物制造中试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已启动运行。活动将推动惠企政策直达、资本精准对接、成果高效转化、项目加速落地。相关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其他重点产业功能区，推动政策、招商、创投协同赋能，持续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近日印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明确将在高能物理、材料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量子科技和生物育种六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在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经率先引入国内首个同步辐射 AI 数据解析平台。传统人工调光需24到48小时，而 AI 大脑仅需2到4个小时，效率提升5倍以上。同时 AI 还能将过去数周乃至数月的数据分析时间压缩到实时分析。未来全部14条用户线站都将完成智能化转型，助力材料设计、新药创制和生物育种等科研成果快速产出。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达到 2.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 其中出口 7700.6 亿元，增长 11.8%，进口 1.81 万亿元，增长 18.1%。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京津冀进出口值连续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6月份出口 1401.3 亿元，增长 14.2%， 为月度历史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进口 3488.4 亿元，增长 29.4%。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七月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过 5%， 国际及地区客流增幅更是超过 10%。 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超过 7.3 万架次，运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客流高峰将在8月初到来，高峰日旅客量有望突破23万人次。另外，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

三线供水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随着清水顺利注入管道，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试验，这标志着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阶段，为全线如期通水打下坚实基础。这项工程的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北配套廊桌干渠，供水范围覆盖燕郊、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河北北三县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提升当地供水品质。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对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

0: 将在7月31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起草的举报奖励新规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车，最高奖励从原先标准大幅提高到100万元。新规同时强调严惩泄露举报人信息、通风报信等行为，并严打骗取奖励。意见征求将持续到7月26号。
0: 今明两天，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免费开放，100多家海内外品牌、超过30%外籍摊主携本土美食、手作好物到场，串联非洲、拉美、东南亚、欧洲等多元地域风貌，构建可尝、可观、可购、可玩的沉浸式环球市集矩阵。现场还联动上百家商户推出跨店优惠，打通市集与全域商圈消费链路。
2: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昨天在平谷区大桃博物馆正式启幕，白桃、油桃、蟠桃、黄桃等四大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早中晚熟品种科学布局，供应期会延续到10月份。平谷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持续科技创新，已培育60多个优质品种，并推出采摘路线、民宿联动等惠民活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书评人、作家绿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汉共同做客，开启王羲之专题第一期。节目解读史料稀缺背景下王羲之传记的创作思路，从个人阅历、笔墨记忆多角度剖析王羲之成为书圣的深层缘由。8点播出运河之上，东城作协会员、短视频京腔科普博主李强做客直播间，他坚持800余天每日科普老北京方言，本期分享新媒体传播方言的实践经验，梳理京腔背后的胡同烟火和城市历史文脉，打捞独属于北京的语言记忆。9点30分播出京城帮帮团暑期消费普法专场，围绕游乐场、密室、玩具等未成年人热门消费场景，结合最高法、市监总局发布的典型案例，科普网红玩具安全、经营场所责任划分等法律知识，为家长筑牢暑期消费安全防线。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职专科志愿填报咨询，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夏新生副处长、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杨伟南招生主管、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赵新玉老师讲解三所院校招生政策和特色优势专业，为专业考生填报志愿答疑解惑。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0: 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

0: 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之声，
3: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60至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

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两家市属国企总部项目封顶，副中心重大项目建设再提速。北京河北共建供水通道，北三县将喝上南水。今年夏天，通州区两处花海成为网红打卡地。国家博物馆新展揭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北京将在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六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北京拟中奖举报幽灵外卖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最高奖励100万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市属国企在建项目中，北京水投集团和北京祥龙公司两个项目目前实现封顶。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鹤、李磊、朱广帅的报道。
1: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第二批搬迁至副中心的市属国企在建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其中北京水投集团项目最先实现主体钢结构封顶，项目总用地5369.2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633.48平方米，地上以办公商业功能为主，地下配套车库与设备机房，未来将作为北京水投集团总部大楼。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北京水投集团城市副中心项目经理徐亮说，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幕墙的封样工作及幕墙的样板的施工准备工作，计划今年底完成幕墙的整体亮相，为明年水投集团搬迁及入住做好准备工作。
1: 北京水投集团成立于2011年，主要承担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等职能，有效发挥南水北调工程在保障首都水安全等方面的战略性、基础性功能作用。通州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中心项目管家窦乔楚说，
3: 水投总部项目是落实市属国企搬迁疏解、助力水城融合的重点工程，下一步我中心将依托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参建党员力量，以高标准和创新举措打造副中心标杆项目。
1: 同样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的北京祥龙公司项目近日也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用地面积约4239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规模约1.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50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祥龙公司总部职能的承载地、高端资源的集聚地、服务副中心发展的重要平台。通州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中心项目管家傅雅说，
4: 2026年7月1日，祥龙总部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区重大项目中心采取全程代办服务，帮助作为第二批属国企的搬迁项目祥龙总部做好全程工作推进。
1: 北京住总集团住四公司祥龙公司总部搬迁工程项目经理贾南说，
5: 项目于2026年3月开工，计划在2027年底交付使用，后续将开展内隔墙砌筑、机电安装及室内外装修，项目团队将坚守安全质量底线，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0: 近日，宋庄首开龙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进度同步迎来喜人突破，招商率接近80%，近百家优质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眼下，全体建设者战高温、抢工期，园区绿化、道路铺装等收尾工程全速推进，多家商户同步进场启动室内装修，项目预计今年9月正式面向市民开放。据了解，项目核心主力业态宁里酒店已进场装修，预计很快呈现治愈松弛的沉浸式艺术旅居空间。此外，金熊国际影城、漫月集书店、加密脱口秀剧场等标杆业态，以及幸福荣耀超市、诺挺咖啡等11家通州首家店铺、诸多小众原创设计师品牌，这次都将首次落地城市副中心。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7: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8: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9: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7: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9: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7: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9: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7: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近日，随着清水顺利注入管道，北三线供水工程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实验工作，标志着这项经济协同发展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实验关键阶段，为工程全线如期通水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多年来，北三线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依赖地下水。北三线供水工程建成后，可让河北北三线喝上南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供水品质。同时，工程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应急情况下可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对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区域协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海

0: 6.2%，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18.1%。今年以来，京津冀进出口值连续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年夏天，通州区两处花海成为网红打卡地。永顺镇77万平方米的李庄紫蝶花径正值花期，宋庄镇的花田里，红色虞美人、矢车菊、金鸡菊竞相绽放。今年通州区因地制宜，散播57个花卉品种，打造了900公顷以上特色花海。在昨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中，永顺镇林场和宋庄镇林场透露，花海正在融入更多健身设施、便民设备，花海也可以明年再生。请听本台记者张伟的报道。
2: 通州区永顺镇今年主要在刘庄村、李庄村、新建村、京城铁路沿线等地段打造花海，让百姓出门见绿、推窗见花。通过播种不同配比的品种和花籽，如香雪球、波斯菊、金鸡菊、硫华菊、柳叶马鞭草、白三叶等，打造兼具生态防护和景观观赏功能的城市花海空间。为了让花海不止好看，更要贴近居民，在花种的选择上也尽量减少花粉带来的影响。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主任李冉表示，
3: 咱们有些老百姓啊，都是容易对花粉过敏，我们在选择花海的这个花卉品种的时候，就挑选了像菊类的这种重梅花，它们的花粉的颗粒大，分量重，靠蜜蜂啊、蝴蝶来携带传播，很难被风啊刮起来，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花粉在空中的一个扩散，对于过敏的这个朋友啊

0: 上踢足球，而且也安装桌石凳，并且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造型的这么一个餐车。
1: 而聚集了7000多位中外艺术家的宋庄镇，则充分用好艺术家资源，筹划搭建花海公共艺术作品，搭建艺术打卡装置。通州区宋庄镇林场花海项目负责人、工程师梁志兴表示，通州的花海不只是景观工程，更是生态修复工程、土地盘活工程。今年打造的花海绝非一次性景观。
2: 那么一定是要有宿根的，这个一年生两年生的相结合。那么宿根的花卉的话，就是冬天的时候它肯定就会枯黄，但是如果我们割除了地上的部分呢，它的根系还是会存留在地下。那么第二年春天呢，它就会长出来，不用在第二年再去二次建植。而且它这宿根的花卉第二年它会长得更加的强壮，本来是一颗，然后可能就变三颗了，它是会有分株的一个效果。一年生的紫波的这种花卉，它有一个本领就是自播。它的种子就会落在地上的话，如果你处理得好，这它这种子是可以第二年再生发出来的。
1: 通过这种成本低、抗性强、易搭配的花卉种子混播，城市副中心的花海可以保证从5月到10月都有美景可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提出以花兴产、以景惠民，让花海为乡村经济持续引流。
3: 明天运河时尚秀场盛夏雅集传统服饰礼仪主题秀演将在陆县故城遗址公园精彩启幕。作为副中心超级周末的特色活动，本次秀演以千年故城为实景舞台，将传统礼仪文化创新融入城市时尚生态。衣冠礼乐不再是典籍中的遥远记忆，而是可看、可感、可参与的秀场美学，在古今对话中唤新千年文脉。正值暑期，活动更为广大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研学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读懂华夏古礼的深厚内涵。
4: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5: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4: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其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

0: 展览创新融合文物实物，沉浸式多媒体与 AI 智能交互技术，讲述中从何来、华自何而始、我们是谁三大核心命题。展览从上古先民历表策影的天文实践切入，以6000年前庙底沟彩陶花瓣纹为起点，揭示华夏观念的形成、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程，以及历代族群主动认同中华的漫长历史。展览以各民族服饰、银饰、蜡染、歌舞、传统器乐等活态文化为载体，展现56个民族共享同源美学、共守中和智慧的生动图景。展览展出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193件套，共计198件，全方位印证各民族共同创造、接续传承中华文明的鲜活历程。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察这些飞羽生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1: 四声杜鹃啊，四声杜鹃。
2: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3: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然后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2: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4: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2: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三分之一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4: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2: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两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4: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2: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5: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

调光优化、安全校验等工调光过程， AI 大脑仅需2到4个小时即可完成，试错效率提升5倍以上。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举报奖励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举报最高可奖励100万元。征求意见稿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书评人作家绿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汉共同做客，开启王羲之专题。

0: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